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伯牙绝弦》，在早上8:04，欢迎你持续锁定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这里是 My Radio， 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哈，但是还有一个变形的话题，也跟你继续来聊一聊，就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是那种特别爱花钱的人？你知道那叫什么吗？穷家富路。出去玩就是想花钱，出去玩就要最好的，
0: 还真是
1: 醍醐灌顶了，是不是？
0: 大家穷家富路过吗？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哎，我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觉得这个东西，我至今我都还有点想买，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到了新疆的一个高原，一个高原，然后要去那个玩嘛，那个景区，在那个门口，然后这个导游就说这里面可能会有点冷。但是当天呢，我带的那个衣服其实不是特别厚，所以在那个安检的旁边，它就有很多卖那种披肩，那种各种各样就是特别出片的那种披肩。你很少会见到有男生会披那个披肩，
1: 但是当时
0: 我就很想要一个那个披肩，一是为了保暖，二是我就觉得你来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得和这个东西匹配上。你就是得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你在新疆也会想买东西。
0: 对。
1: 新疆是你的家乡，你也会想买东西。
0: 我的家乡是。
1: 因为我回洛阳是不会去景区买披肩的。
0: 对。我就很奇怪，我只要出去，我只要是不在家。
1: 而且后来我知道那个披肩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景区都有。
0: 对。
1: 因为我去青岛也有。只要在景区，就有那个披肩。我看到那个披肩了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在直播间里面，我们有一位主持人放在那个沙发上的披肩，
0: 放了半年了。
1: 记不记得那个披肩？是不是那个？
0: 我记得，就是那样的东西。
1: 就是的，对，他就是在，一定是在景区买的，要不然为什么他不来了以后，他也不拿走？
0: 然后那个东西，你说我要它有什么用呢？也没有什么
1: 出片吧，可能
0: 我出什么片，我披个披肩，
1: 不
0: 是吗？
1: 我披肩身举高
0: 啊，让它随
1: 风
0: 飘荡，
1: 就是那种。
0: 这个在内蒙比较适合了，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在7月10号想要跟着我们去内蒙的话，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跟着麦船一起出发。
1: 对，8:07，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我们来猜一下歌哈。每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个关键词，然后我跟马克分别唱两个错误答案，来大家也可以。没事的时候可以猜一下我们两个唱的错误答案是什么，但你的主线任务是猜一下我们的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个关键词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是的，
1: 原唱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没错，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词是这样的，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听一下。
1: 你做一个动作大家听一下。
0: 我发出一个声音，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个词。
1: 大家如果要从这儿猜的，大家说喘气儿。
0: 不是啦，是呼吸。
1: 大家说小狗很热。
0: 呼吸啊，呼吸，今天猜的词是。
1: 对，
0: 各位可以说一说那个带有呼吸的歌都有哪些。我的呼吸是这样的。呼吸的。
1: 怎么有个的呢？
0: 送了一个词儿。
1: 对，我有两个。
0: 来。
1: 一个是呼吸，呼吸，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呼吸。
0: 哦，这个也是非常熟悉的。
1: 我一直在呼吸啊。
0: 对对对，来，接下来听听看，今天我们猜的这个正确答案，它的呼吸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1: 呼吸。哦，有点难啊，刚才我觉得很简单。
0: 哎，真的很难。
1: 再来一下，
0: 再来一下啊，各位请听，听好了。呼吸。也还行，
1: 有点冷了啊，感觉就是他这个呼吸一出来有点冷了。你知道为什么冷了吗？
0: 因为
1: 感觉能在那个玻璃窗上呵气了，哈气，对吧？能在那个玻璃上哈气，哈气完了以后你可以画一个心呀，或者写一下你的名字呀什么的。
0: 好幼稚哦！
1: 我都提醒成这样了，
0: 还猜不出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朋友们。
1: 如果再猜不出来的话，真的也不能像昨天那样把歌名直接告诉你，好吧，朋友们，这种事情。只能出现一次，不能再出现了。
0: 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公众号。

0: 号音乐有话说，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收到答案。
1: 昨天那种情况我会蛐蛐马克一年，嗯，好吧，
0: 如果大家再猜不出来，我就再讲一个故事。
1: 求求了，求求了，别讲了，好不好？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你回复一下出马吧，好不好？嗯、
0: 对，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如果上次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赶上，因为我们上一次是进行了一次大型的退票，因为换场地了嘛。嗯，这次他又来了，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笑媒体主办。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啊，这个地方是交通是比较便利的，
0: 没错，也好停车，
1: 也好停车，直接去看就可以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而且现在购票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基本上我看不是基本上，我觉得不，嗯嗯、我可以觉得把基本上可以去掉、嗯。所有看完出马的，我没有看到有人说不好看，或者是一般，甚至连一般我都没有收到。嗯，就是好看，值回票价，不容错过。
0: 没错，所以欢迎各位赶紧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拿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购票链接。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购票优惠是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居然到现在没有人答对，哎，有有有有有，
0: 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朋友答对了。
0: 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嗯，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思念，它是分两种的。他有那种就是每天、
1: 啊、
0: 每时每刻 every time， 然后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想的不停。嗯，也有那种就是可能你这段时间你正在忙，哎，然后 suddenly 那个来一下，对吧？
1: 哇哦，哇哦，哇哦，
0: 好拙劣， wow, 好拙劣的提示。
1: 哇哦，好好好好好。哇，我没想到是这样的，已经有朋友唱了、哎、我觉得他应该能唱出来。
0: 行，那我就不等了啊，朋友们，接下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各位歌手们赶紧来演唱一下。

0: 我以前没有就是仔细的品，就是品味过这首歌曲。我今天听到，我对它刷新了认知。哎，嗯，就是它在中间这个间奏的地方怎么那么多那种就是自由发挥的那种语气词啊，什么哦耶耶那样的部分。
1: 萧亚轩告你的。
0: Ella老师，你中间那个间奏真有点多。
1: Oh baby，
0: 啊对，对。可以了，可以了，
1: 知道多烦人了吧？
0: 就是这样的一些部分。
1: 哦，你是在品味这个？啊，我是之前的时候，说实话，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是感受到了歌曲当中的伤感，或者用马克的话说，就是歌曲当中的一些痛。嗯，但是呢，后来我有一次的确是看刘宇宁的直播，嗯，然后他很喜欢这首歌曲，他在直播的时候唱过很多遍。嗯，然后因为他唱的声音比较大。然后比较清晰，嗯，我就开始仔细听里面的歌词。嗯，我就很喜欢就是一些情歌里面的日常感，这首歌里面就有，从开场的时候就是会说灯泡亮了一下我突然就想起来你。哦，有的时候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跟任何东西没有关系，就是你想起来他，你说灯泡亮了一下我会想什么，灯泡是不是该烧了。但是有些朋友看到他的时候就在想啊，他是不是该休息了。
0: 哦，
1: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一些思念。嗯，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会在歌里面体现出来的那种，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嗯，你会甚至看到那个玻璃窗上有哈气的时候，嗯，就想拿手指写他的名字。嗯，对，
0: 是有多思念啊朋友们。嗯，这种感情真的是痛到骨子里了。那各位歌手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各位，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刚才我们听到萧亚轩这首《突然想起你》。
1: 对，在这首歌里面你听到了很多那种下雨的时候他还在担心说你的车子到底停在哪里呀什么的。嗯，下雨的时候如果你还会担心对方你的鞋有没有湿，如果湿了的话呢，不妨换上这个自带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的卡洛驰鞋子了。
0: 哎，是的，而且这个鞋真的是夏季百搭鞋王，很多明星出街都在穿这款鞋。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奥莱清仓全掌259起，五折秒杀，就是你平时用一双的钱，今天你在这儿甚至可以买走全家夏天穿的鞋。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鞋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对，我们是品牌清仓，奥莱发货正品保证哈，部分的尺码得先到先得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鞋出去玩就靠它了，而且呢它自带这个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夏天最怕穿鞋捂脚，回家一脱鞋味道很大。卡洛驰它有抑菌材质，自带空气净化开关，脏了以后拿泡沫刷子随便一冲非常的好打理，而且它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不会打滑。除了日常穿着之外呢，尤其是像医生啊厨师包括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需要站立或运动的场景，用它可以搞定整个夏天。别的我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说你也非常喜欢运动的话呢，我要提醒你，真的买上一双这样子的卡洛驰鞋它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因为比如说你是要去做挥拍力的运动，不管是羽毛球还是网球，它都是有固定要穿的鞋子，哪怕是你要做一些体能训练 high rocks 也都是有固定的鞋子，这个时候你就要换鞋。那你去的时候呢，如果穿上卡洛驰鞋的话，你方便穿脱，你换鞋速度也会比别人快一倍哈，就是这样方便。所以我觉得人手应该有这样的一双，包括如果说你非常爱旅行的话，带上一双卡洛驰的鞋子，你酒店拖鞋可以不用穿了，它就是你的酒店拖鞋，而且它还

0: 可以跟你一起出去走很远的路，然后你也不会感受到非常的累哈。到现在卡洛斯鞋还这么畅销，就是有它的一些意思在里面的。全球累计卖出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元，而且还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这个 LV 啊，还有巴黎世家这些大牌都求着它来做联名，可以说是一个逆袭的榜样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鞋就可以了。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一鞋两穿，后带可以调节，放前面呢秒变这个慵懒的拖鞋，放后面就是随时随地狂飙的一个战靴，你就可以就非常的方便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鞋，下楼拿外卖呀，海边踩水呀，休闲露营啊，日常通勤都可以百搭切换。
1: 嗯，是的，你可以发送鞋到公众号来拿到链接。今天我们这个专场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就是全场259起，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正品承诺。你夏天不管是这个遛娃露营，然后去海边踩水，这个鞋都是清清爽爽不怕脏，然后你逛街暴走不累脚的一个硬货。你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鞋就可以了。然后今天麦主任要穿的还是这双鞋，
0: 对，我觉得今年夏天就是穿它就是完全放心的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1: 今天我们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 Elva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我们来听听看各位歌手表现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文一，掌声有请。
2: 一个人的眼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拥抱过后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
1: 嗯，音准非常不错。
0: 你还开始评价别人的音准了？
1: 那确实是不错，虽然说外面的这个声音比较吵，但是他的声音是很清晰的。下一位朋友叶麦微微，掌声有请。
3: 一个人的眼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拥抱过后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
1: 你有没有觉得他也是应该是有一个很思念的人？
0: 为什么呢？听到了痛，
1: 听到了那种思念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叶麦微微？解答一下，下一位朋友苗二，掌声有请。

0: 哪里，
1: 大家都喜欢这一段，
2: 嗯，
1: 因为都在想一个人的夜的时候该怎么办。
2: 他也有，
1: 他也有是吧？
2: 也有思念。
1: 我跟你讲，但凡我看今天谁唱的时候，你说他没有，我听听谁没有，好吧？来，一只绵羊有请，
2: 掌声有请。
3: 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寂寞来袭，旧雨衣应该停在哪里？
1: 他笑了吗？他是不是笑场了？
2: 我觉得他没有。我觉得一只绵羊没有。
1: 你说吧，一只绵羊你咋回事？
2: 他首先唱的地方跟人家都不一样
1: 啊。你觉得这个地方就没有是吗？
2: 对啊。
1: 来，我们听一下试点的呀，有没有？
2: 来，掌声有请。

0: 在哪里？
1: 我觉得他有好几个。
0: 我觉得他没有，我觉得他就是展示我这个
1: 美妙的歌喉，
0: 美妙的嗓音条件的感觉。来，我们听一下梦梦的歌声，
1: 掌声有请。
2: 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
0: 他有没？
1: 哎，你听到他中间那个呼吸，就是已经有一种稍微气有点不太够用的那种感觉了，也是有的，
0: 也有是吧？
1: 对，也有。
0: 那我们来听一下没必要有没有？
1: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3: 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在哪里拥抱过后，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
1: 你觉得有没有？
0: 我觉得他唱这首歌想假装自己没有，但其实有。
1: 啊，
0: 好几层
1: 吗？
0: 啊，假装没有，但其实有。
1: 哦，有这么深层的意思啊！
0: 而且不止一个，
1: 挺会演啊，没必要。下位朋友，兔子，来，掌声有请。
0: 你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就是他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播放歌曲的时候就已经唱出来了，
1: 说明他思念的那个人应该挺迫切的。
0: 而且播放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到底应该是听我说话还是听他唱歌。
1: 对，唱的也是非常不错啊。那我们也欢迎明天各位歌手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接下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各位可以来点评一下。

0: FM 90.0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2026年世界杯的黑马球队。在这届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比赛的不确定性其实更高了，小组赛阶段的变数也会变多。很多球队虽然不是传统强队，但在赛前分析里面已经被认为很有可能制造惊喜，比如像摩洛哥、乌拉圭、荷兰这些队伍，一直都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潜在黑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完全依赖某一个超级球星，而是团队打法比较稳定。另外，像一些欧洲二线球队，比如克罗地亚、丹麦、奥地利，在大赛经验和战术执行力上也很成熟，在这种扩军赛制下更容易在小组赛里找到机会。所以啊，这一届世界杯不仅是强队之间的对抗，也是这些稳定但不耀眼的球队争取突破的机会。你觉得今年最有可能冲出来的黑马是谁呢？留言告诉我吧，我们下期见。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0: 这是 Dragon Peak 龙珠带来的全部都是你，在8:29，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如果有出门打算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可以出门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回复内蒙，7月10号的时候跟麦船长一块去内蒙古玩一玩。我觉得去内蒙古的话也应该穿一双这样子的鞋子吧。
0: 对，这个鞋真的非常的舒服，就是你因为你要去到内蒙古那个地方，你要在大草原上面就是走路，或者是奔跑，这个鞋首先会让你不累脚。
1: 那他是不是得穿上袜子？
0: 我建议还是穿上吧，
1: 因为还要去沙漠，我觉得沙漠就更要穿了吧，毕竟它是洞洞鞋。
0: 对，
1: 但是它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的话呢，有一双这样子的鞋，你酒店拖鞋你就不用再准备了。
0: 对，
1: 因为如果你不放心酒店拖鞋，你如果是塑料的，你会担心它有一些细菌；如果是那个纸质的那种一次性的，你又担心它非常的滑。你穿着这个的话呢，它既可以出片，白天的时候出去玩，回家又是一双酒店拖鞋，
0: 而且特别好打理。有些朋友，你比如说你要是穿着帆布鞋或者其他小白鞋去，脏了之后你是不是得刷？这个就不用，你直接在水下面一冲就非常的干净。今天准备的卡洛驰洞洞鞋，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鞋拿到它的链接。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奥莱清仓，全场259起，五折秒杀。平时你买一双的钱，今天在这儿你甚至可以带走全家人夏天穿的鞋。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有一些热门的颜色是不太多的，所以手速要快一点。品牌清仓，奥莱发货，正品保证。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放心的发送一个字鞋来一键下单。
1: 对，而且卡洛驰洞洞鞋它有一个优点是一鞋两穿，后跟道是可以调节的，然后你放在前面是一个慵懒拖鞋，放在后面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正常的鞋。
0: 对，
1: 他就不会说，就比如说如果我举个例子，咱们去那个内蒙古玩，然后你要去大昭寺，万一他有一个要求说不能穿拖鞋入内，
0: 对，
1: 那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把鞋帕往后一放，它就不是拖鞋，它是一双凉鞋。
0: 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鞋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款呢也非常的多，
1: 有几个主推款哈。首先是这个檀健次的明星同款，这个是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 如果个子比较高，比如说像点点他就是个子非常高的话，他不需要再有一个隐形增高，他就选这个檀健次同款就可以了。官网469，今天259。还有一个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是女生专属的，因为它有一个4厘米的隐形增高，配上这个阔腿裤可以拉长腿部线条，然后你穿短裤的话也非常的显腿部线条漂亮，怎么拍照都很上镜。因为现在李培穿的是这款，
0: 对，
1: 我就非常不欣赏他穿这款，因为他穿这款的话，就是他不穿的话，他比我可能我俩差不多高，他穿上他就比我高了。
0: 那你再买一双这个呗。因为他现在穿，你现在穿的这个是不带那个隐形增高，
1: 不带，我穿的檀健次同款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不是啥东西都得跟着艾瑞克买。我现在知道了，因为他买了，我说也挺不错，我也买一双呗。我应该买云朵，
0: 我可以跟着他买，我是觉得、
1: 对，反正你也穿上4厘米的也不到1.8米吧？不是，
0: 我穿上1.84米了，穿上之后。各位今天准备这些款啊，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鞋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这些，而且还有儿童款，
1: 对、
0: 然后还有给这个家里的爸妈准备的这个老人的
1: 贝雅系列
0: 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那尺码方面也有几个注意的要点跟各位说一说啊，因为卡洛驰它这个码呢，它通常是要比国内品牌的偏大一些，就你先量一下自己的实际脚长，再对比这个品牌的尺码表，选择对应的尺码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奥莱仓发货，你可以放心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鞋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鞋就可以了，踩上云朵快乐出发。既然我要出去玩，那我不妨也买一个云朵鞋好了，再买一个。因为我觉得去一个新的地方就应该穿一双新的鞋，
0: 而且
1: 这是我给我自己，这就是我给我自己花钱的借口，以及这不就是出行的时候多花的那笔钱。
0: 是的，而且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钱花的是非常必要的。这个鞋就是很舒服嘛，首先你在路上脚就不会累，
1: 对，
0: 但你去那个地方你买云朵系列，你抬头看云，然后
1: 低头也看云，是吧？
0: 对对对。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哈，我们一起去抬头看看云，这个大象旅行月行天下为朋友们带来的这个小朋友暑假必玩的线路，因为我们这个是亲子团啊，20人小团，5天4晚。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0: 内蒙
1: 就可以了哈。我们有很多，就是我们会骑马，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然后呢还有滑草射箭，我以前没有滑过草耶，
0: 你去感受一下。
1: 对，卡丁车，对，还可以去玩草原大炮。什么是草原大炮啊？还去牧民家喝奶茶，穿蒙古袍喂骆驼。
0: 这里面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个？
1: 最期待的是傍晚吃烤全羊。因为还没说完，最后看见这个的时候说，哦，烤全羊终于可以吃烤全羊了。
0: 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烤全羊，而且吃烤全羊的时候那个仪式感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壮观，然后让你觉得自己是我那次去内蒙古吃那个烤全羊的时候，他们会用非常高的一个礼仪来招待你，然后让你觉得你自己非常的尊贵。
1: 哦，我最尊贵的话是我先选吃哪块吗？
0: 他们
1: 全羊，
0: 那个全羊不同部位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寓意。他会把那个最好的位置给你。
1: 我到时候看一看我喜不喜欢吃最好的位置。有
0: 的人给你个最好，你说我不要啊，不行这样、啊、
1: 你说不要，我要那个肚子上那块。不太好、啊、
0: 对对对。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一下内蒙7月10号的时候一起出发。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歌曲 Lose。

0: 这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Lose， 在8: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出门在外出去玩的时候，好像总更愿意花钱。
0: 对，
1: 你都会把钱花在哪里？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他会把钱花在就是明明自己所在的城市有连锁店，衣服的连锁店，他就要是要去另外的城市也去看一看。
0: 对呀、
1: 然后刚才有朋友说了，是因为另外的城市有他的码，有他老公的那个码数。
0: 对对对，
1: 这个城市没有。
0: 你要这么说，我理解。
1: 那我能理解，我以为是款式的原因呢。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就是喜欢买点那个。

0: 手链手串，
1: 嗯，
0: 这个我也特别能懂，
1: 嗯，
0: 因为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手链，你给自己买了一个手链，
1: 嗯，
0: 你回到单位你开始上班，
1: 嗯，
0: 你其实并不想重新开始工作，对吧？
1: 对，啊，
0: 你还对于那个出去玩的那个时候意犹未尽，
1: 有些回味，
0: 有些回味，你不能只在脑海里面回味，因为脑海会慢慢淡忘掉的。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手链，你低头看到它，
1: 你就可以睹物思景，
0: 嗯，你就可以这样子想到，
1: 哎，是的，
0: 所以你就是愿意花钱，
1: 没错，所以出去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钱花的其实是挺值的，我是觉得。
0: 哎，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更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亲子卡真的有好多朋友每天都在回复亲子，
1: 对，
0: 你也记得一定要下单把它存起来，好不好？
1: 哎，是的，我们这个有效期是到7月31号，马上这个小朋友就要放暑假了，你不一定哪个周末你不知道去哪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带着孩子出发去到这个山里，我们这个卡呢是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让小朋友到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呢好好的放松一下，你也可以然后让自己减减压，我们是住完一价全包，首先住这方面我们帮你挑选了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你如果说平时自己一家人去山里你找个民宿，这个价格其实也是挺高的，然后另外我们准备的这个景区然后挑选了一些比较热门的，你直接在这个选择范围里来选择你感兴趣的就可以了，另外套餐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的有一大一小，有两大一小，有两大两小，这些都有，你按照自己家的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周末可以去带着孩子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大象旅行7月4号还有一个去新疆玩的一个路线哈，
1: 嗯，
0: 郑州双飞，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问一下马克，如果去新疆的话有那个手串可以买吗？
1: 哎，真的有
0: 啊，
1: 真的有。我以前我在家乡的时候，我有买过一个牦牛骨雕刻的手串，
0: 哦，
1: 嗯，也是非常别致的，
0: 也非常有纪念意义啊。而且我们这次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惠西域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你看，我们到处去吃烤全羊，
1: 对，
0: 羊看见我们就得躲着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乐坛你会听到很多很多新的作品，刚刚这首呢是许嵩最近一段时间的一首新专辑里面的作品《心安之地》。在早上8:48，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出去玩的时候花钱的事情。
0: 对，你一出去玩你会发现这个特别想买东西。
1: 文一他说去任何一个另外的地方都要买衣服，有一次在寺庙门口还买到一个我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卖衣服的地方。
0: 卖的啥衣服呀，我可好奇。
1: 对，
0: 有照片。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去一个地方买衣服。我以前的时候去出差，和李培一块儿去出差，我们两个就是晚上的时候没事去逛商场，也是我最后没忍住买了一件短袖。我忘了是为什么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纯离开了你生活的地方之后，
1: 那件衣服回来了以后你穿的话，就是觉得像其他职业的人会穿的衣服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没法，我就穿两次我就不穿了。我前两天才把它扔掉。
0: 而且有的朋友是那样的情况，是离开了你所在的城市，你可能会特别想买衣服。有的朋友是离开了你所生活的那个区，他都会很想买衣服。我有个朋友，
1: 你啥意思？
0: 就是这样的，
1: 他在正东新区，但是他去了高新区就要买衣服
0: 啊。我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在高新区，我们平时比如说周末一起约，然后去到了比如说金水区，说正东新区。
1: 哎，那你这样的话，
0: 他就很想买。
1: 他在高新区，他今天晚上能去找我吗？
0: 那我问问他吧。
1: 让他当第一名。
0: 你要说到这个事情，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今天晚上我们的城市寻宝会继续哈。今天那个麦船长会在高新区这个地方活动一下，各位
1: 活动一下，
0: 各位高新区的朋友，
1: 快去 care 他是吧？
0: 快去 care 住他，把他的手里的奖品全部给他抢走啊！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奖品，有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足球，还有这个官方授权的吉祥物的玩偶，以及冰箱贴。
1: 为啥前两天我看还有球衣啊？
0: 我那个球衣是我去的那个店那个老板单独给咱们的听众安排的。
1: 他咋这么好啊？
0: 那就看你今天去的这个店有没有了。
1: 哇，
0: 哎，不过那个有咱们去的每个店他其实都会给咱们的听众准备一些额外的惊喜。就是比如说送一张那个小小的那个，他们的说法叫做梦想。当时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欢迎各位可以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去找一找麦船长。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到时候也会有一个直播嘛。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要跟我一块去内蒙，我到时候会有一个有不是什么较早服务，我觉得提供一个较面膜服务。
0: 每天晚上然后就安排大家一起集体敷面膜，好好呵护一下你的皮肤。那你就可以用用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因为现在99直接到手四盒，你出去玩这5天4晚你带一盒回来还剩3盒，你可以用很长时间。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带走我们今天牡丹花田的福利啦。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咱们去内蒙的话只要带一盒，剩下的3盒在家里面留着回来的时候用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ylie Rae Jepsen带来的歌曲 Talking to Yourself。
0: 拜拜。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Someday Somewhere， 来自张靓颖蔡依林带来的一首作品。把时间带到了9:04，开始了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依然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然后拿到属于你的那份福利。这两天我们都会被一些关键词刷屏，因为我觉得最近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真的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而且呢这个价格又能帮你破价到底，像我

想要啊，所以我又没忍住，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来着。本来我都已经有两双了，那我又跟我儿子买了一双，然后给我老公买了一双，又给自己买了一双呀，真的是。但是你会发现说这种东西你买回去之后啊，真的不会让它闲置，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跟你讲，你知道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穿鞋真的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你看天热的时候穿单鞋你就觉得哇挺闷脚的，穿运动鞋吧跟这个裙子又不搭，假期你去遛娃去露营去追海都需要一双舒适的鞋，而这款就是夏季的百搭鞋王啊，卡洛驰的洞洞鞋重磅返场了。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鞋，我们这次是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的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够带走全家人夏天穿的鞋。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所以说为什么我就是又买了三双哈，因为我原本是我今天给你主推当中的一款就是白鹿的同款，你这会儿回关键词鞋之后后呢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第二个链接，上面写的就是白鹿同款。我现在脚上穿的白鹿同款呢，它是属于那种云朵系列的，就是女生专属的4厘米的一个隐形的增高，个子小巧的女生你闭眼冲，然后穿上之后呢你配阔腿裤配短裙短裤连衣裙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能够拉长你的腿部的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你知道我自从穿上云朵系列的这双鞋之后呢，我这两年夏天都没换过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主推的檀健次的同款，我这次买了三双全是檀健次同款，因为我有一双这个白鹿的云朵系列了，然后又给我老公跟我儿子买了就是这款，因为它是属于那种男女生都能穿的黑色谷白色白色，非常适合户外运动的人，那么我就买了这三款。后来我又在想说我有了，我现在脚上穿的这双白鹿同款呢是白色的，但是我发现其实黑色也挺百搭的，然后我就在考虑说要不要再买一双黑色的，这样子的话呢我整个夏天全穿洞洞鞋，就是小白鞋我就给它扔一边了，你知道吗？因为洞洞鞋特别是卡洛驰的洞洞鞋，毕竟卡洛驰也是大品牌哈，它是我们的穿感很舒服的，它是那种就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吧，就让你上瘾脱不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医生啊对吧，然后很多厨师啊很多运动员他们都喜欢穿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它的材质呢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的材料，比传统的 UA 这样的一个材料更加的轻盈，有更强的支撑的回弹力，能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就是你入脚就会知道哇轻柔的包裹住你的脚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能够帮助你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我现在连晚上出去散步我穿的都是卡洛驰，而且接下来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呢，这双鞋是你一定要带着去的，因为你想想看万一你在去玩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雨天对不对，你穿它 OK， 你就是在城市当中暴走你穿它也可以，你去追海你去海边你穿它也 OK， 就是它适用于所有的场景跟场合，所以你怎么能不拥有一双卡洛驰呢，是不是？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卡洛驰呢也是打了五折，因为我们所有都是奥莱清仓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这会儿只要回鞋，回完鞋之后呢你选你想要的这个尺码颜色，这个时候你又下单，毕竟我们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换货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再过两天然后我们的尺码颜色什么的没有了你再后悔，那就不划算了哈，毕竟今天也是这个五折，你平常在哪儿买你也买不了五折啊！我再帮大家教一个省钱的秘籍，你现在不是五折买了咱们的卡洛驰吗，然后你回去之后呢就在某宝上然后再买那种自己 DIY 的那种小花花往你的这个鞋扣鞋花，然后你自己再在自己的鞋上然后装饰一下你 DIY， 所以说每双卡洛驰都是不一样的。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鞋，已经跟大家推荐了两三天的时间了，以往的经验啊，很快我们的色号包括这个码数就会不全。檀健次同款是我们的第一个链接，你只要回鞋就能看到了，男女同款，想买情侣款的想给自己另一半买的闭眼冲，白鹿云朵系列，我建议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所有女生你都可以入，真的它不分年龄的，穿上就是好看，因为看身边是不是好多人都在穿卡洛驰，咱这次买的259还是正版的卡洛驰哈，因为卡洛驰官网平时也有大几百然后甚至上千，但今天啊259元起你可以放心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呢就赶紧回鞋就能够锁定你的尺码了。还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你先买回去再说，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然后退
换货。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至少也要将近500块，今天全部都是259。你可以放心买，平时你可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买两双了，对不对？实现那份懒人自由，抓紧咯。你想平常我们下楼取个快递啊，对不对？然后周末出去遛个弯啊，甚至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啊，通勤都能穿的一双好鞋。最重要的就是舒适，它不闷脚不闷汗，而且呢不会有脚臭味啊，因为它有那种抑菌的材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买正版的卡洛驰的原因哈，因为它的这个材质是好的，对不对？全鞋身都是那种镂空设计加上透气孔，夏天不闷脚不臭脚，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买正版。所以今天给大家到来的就是这个奥莱的这个清仓的正版，所以呢给大家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259。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你拿到之后你觉得就是有问题，你直接就是退就行了，对不对？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咱就有这样的底气。所以抓紧时间回鞋，锁定你的颜色尺码，抓紧时间下单就行了。在9:11的时候，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来到今天的早上要吃好环节。今天微信平台的峰峰然后说，今天的早餐来了一碗骨汤鲜肉馄饨，真的是鲜美好喝，就觉得能量满满，是不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吃早餐的，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早餐要吃好，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食谱，要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就照着李培这样吃就行了。不吃早饭和不吃晚饭哪个伤害大啊？今天也帮大家来进行一下解答。因为就是不管是错过早餐还是不吃晚饭，都会给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你错过早餐的话呢，消化系统会受伤，记忆力会减退，而且容易患这个胆结石，体重反而会增加。另外呢，就是一周如果说不吃早餐的话呢，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心情会变得不好？所以早餐一定要吃好。那很多朋友说，那我减

0: 非要不吃晚餐。不吃晚饭的人呢，也会有以下这样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一些，比如说哎，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因为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那种饥饿的感觉？我昨天晚上就是，哎呀，我在睡觉之前一直想喝胡辣汤，我说我第二天早上定个早一点的表，然后我要早上起床喝一碗胡辣汤。然后你猜怎么着，一直没睡着，也就是今天早上又起不来，所以胡辣汤也没喝。因为就是你晚上如果就是产生饥饿感睡觉的话呢，不仅身体缺乏能量，神经系统也会因为饥饿保持兴奋的状态，会造成失眠的，而且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免疫力下降啊等等等等一些症状吧。所以早餐晚餐咱们都得好好吃，咱可以就是营养一点啊。你比如晚上的时候你就吃一些减脂餐，有段时间我晚上就是调一个凉菜，比如说调个那个绣球菌，然后这边水煮一个虾，哎，也蛮健康的，是不是？谢谢你送出一首来自牛奶咖啡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Jason 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之外，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我们这次会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的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有效期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如果你现在不囤的话呢，可能周末呀包括暑期啊就抢不到房了，所以抓紧时间会亲子哈先把这个卡给囤下来啊。另外呢，如果你想去的远一点的话呢，你就可以跟着我们的麦船长，然后来去内蒙古草原沙漠的奇遇记，让麦船长带你一起去好不好。7月10号就会首发，所以这会儿要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内蒙两个字来就是报名，或者是你先回内蒙，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这趟旅程的亮点其实挺多的，先说草原吧，我们会去到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厩仪式感拉满，骑上马背穿越草原，感受风吹草原的那种感觉。在牧场可以划草射箭，卡丁车，去牧民家喝奶茶，然后可以就是吃烤全羊，玩篝火晚会，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另外我们还会去到沙漠，这次我们去响沙湾仙沙湾，主打沙漠刺激娱乐体验，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骑骆驼、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等等等等，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沙漠之旅，还有人文哈，感受中原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包括内蒙古博物院也能够看恐龙。所以这一次的我觉得行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7月10号的时候就会发团了，我们有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所以人数也不多，后面还会有团期，但是首发团可是我们主持人麦船长带队的，会带你玩得更尽兴。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内蒙，先管我们的小助理要我们的详细的报价以及行程单就可以了，这次一定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就行了。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在世界杯期间呢，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一起来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的礼物。同样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啊，在本周的时候呢又给大家带来秒杀了。这个面膜啊，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平常售价是99一盒，那今天也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直接给到你99四盒，就相当于一片才2块多。不管你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就是朋友当礼物，都非常的合适。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记得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除此之外呢，要向你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剧。这部剧哈，我们好多同事都给我安利过了，就是《出马》。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有一个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就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也要来我们郑州了。7月17号、18号的时候，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豆瓣的评分是8.5，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这会儿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话剧，就能够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送一首来自郑乃馨带来的作品给你，名字叫做《兔子猎手》。

哦，歌词里面讲其实是暧昧里面的博弈，看似温顺的兔子，实则他是掌控了整场爱情的狩猎，分不清谁是猎手谁是猎物。反正这首歌的想法还蛮有意思的。你会发现郑乃馨他的嗓音本身就是那种甜甜的，然后又搭配很利落的 R&B 的转音，就是那种软糯的声线里面藏着攻击性，拉扯感非常满满的。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也蛮大胆的吧，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9:35，也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Less Than Better You， 来自 Coldplay 和 Selena Gomez 带来的作品。

陈乃馨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兔子猎手》，它那种反差感特别抓人，对吧？就是完全跳脱出了我们大家印象里面软甜小女生的模样。

FM 90.0 My Radio。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

0: 日，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1: 算？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你看着办，来自这个俊逸带来的一首歌。你喜不喜欢听别人跟你说你看着办，就是当你在询问意见的时候，你是想听到别人就是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还是哎你看着办，你更喜欢哪一个？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要问我就是买不买咱们这个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CK 的行李箱，那我给你要问我意见的话，我绝对不会说你看着办，我肯定说买买买。因为呢这款 CK 的行李箱哈，也是我们在众多的行李箱当中挑选出来给你的，毕竟就是现在到了这个暑期了嘛，想好去哪玩了，周末散心，通勤出差，毕业旅行，全家出游，你都是要用到行李箱的，是不是？因为一个好的行李箱在我们的旅程过程当中它是能加分的，一个不好的行李箱它真的是能减分，多少年前我都经历过，然后正拉着走呢，轮子掉了一个，你都不知道那现场多尴尬多费劲，你知道吧？然后以后我再买行李箱，首先就是我要选的就是品牌的，一定要质量好的，然后我再选它的颜值，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款呢就是既有颜值，然后呢又有性价比，最重要的就是它还是大品牌，质量也完全没有问题，就是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线下专供的绝版的限定色我们都有，有20寸的24寸的28寸的三个尺寸，一律都是 3.9 折的一个超低秒杀，最低就是899元你就到手了，省了1000多呀。而且我们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两年质保，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所以这款行李箱，对不对？我说你要让我建议的话，我就是买买买，对吧？你赶紧回 CK 或者是回行李箱，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如果你想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的话呢，这会儿就赶紧回 CK， 又或者是你现在这个三个尺寸你有了当中的一个，想再买一个大一点的或者再买一个小一点的话呢，现在也是一个入手非常好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 CK 也是大品牌，它是美式轻奢的一个代表，1968年的时候就已经创立了，很多人知道 CK 就是 CK 的内衣，CK 的牛仔都是经典，但是 CK 的行李箱同样是宝藏，延续了品牌一贯的极简美学，没有花哨的设计，没有夸张的 logo， 只有干净利落的线条和恰到好处的品牌的标识，不张扬，你一眼就能够被认出，哦，这就是 CK 的行李箱，真的是这样，你拎上它你旅行就自带气场的感觉啊！我相信你肯定不止买过一个行李箱，跟我一样，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有特别明显的，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追你的一个区别，你知道吧？ CK 这款极简的轻奢旅行箱实打实的就是把钱花到了你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因为它的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 ABS 复合材质，自重很轻，坚韧耐磨，又特别能装，上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轻的有底气，高弹静音的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顺滑，女士长辈单手就能够掌控，不管是机场光滑的地砖，还是老街的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声音都像轻的云朵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有黑白经典的撞色箱体，然后搭配那种菱格的那种线条啊 ，logo 啊 ，CK 的标识啊，反正你这会儿回 CK 或者回行李箱，你能够拿到我们的就是购买链接，就随便选就行了，选尺寸，然后选你想要的这个样式，最重要的就是线下专柜的那个绝版定的那个颜色哈，我们就是不多了，刚开始就是给大家做的时候只有每个型号50件，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如果你要我们线下专供的那个绝版的限定款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了。今天 CK 的极简的一个旅行箱啊，全部都是 3.9 折的一个超低秒杀，20寸的吊牌价是2280，我们今天直接899，反正每一个型号都是有优惠的，就是平常你可能花专柜一件的钱，今天你能把大中小三个尺寸都带回家了，就是这么优惠这么划算，而且我们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两年质保，可以开发票，注意哈，就是我刚说的那个线下专供的绝版的限定款库存不多了，售完也不再补了。如果说你喜欢那种个性亮眼的，我们还有夏日多巴胺的系列，反正 CK 的旅行箱你买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哇，原来就是好的旅行箱，你出去你拉着它就是丝滑，对吧？你给整个旅程也能够增加一点点的那种舒适感吧，所以抓紧时间回 CK 或者是回旅行箱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接下来送出来自维里安的一首歌叫做 Out of Love。

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0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直接

0: 我们的体验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团、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要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站，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Mercy 来自 Duffy 带来的一首歌，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节目里面呢，就是给你打直球，直接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穿的鞋子，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天热的时候，如果我们穿单鞋闷脚，穿运动鞋跟裙子不搭，穿那种小白鞋，真的我很喜欢穿那厚底的小白鞋，但是又发现说，穿完卡洛驰就不想再穿了，因为卡洛驰穿上真的是太舒服了。最重要的是，它也有那个四厘米隐形高度的那个款。啊，就是那个白鹿同款的，所以如果你也想买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的话呢，这会儿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鞋，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就是不管你是出门遛娃也好，就即便下楼取个快递也好，出去玩也好，日常通勤也好，这款鞋子啊，绝对是你夏日的百搭鞋王。白鹿、檀健次出街都有在穿的，这次我们是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给你5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鞋，今天能带走全家人夏天穿的鞋，所以你赶紧回复鞋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啊！也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所以你要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了，先选颜色选尺码，省了到时候再没颜色没尺码的时候你再后悔，先买回去，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咱再退再换吧，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卡洛驰它就是有一种魔力，让你穿上之后脱不下来，真的，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的材料，比传统的 EVA 的材质更加的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随着我们体温的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入脚的瞬间就会轻柔的包裹住你的脚，就是帮我们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所以除了我们日常穿之外呢，特别是像一些医生啊、厨师啊、爱运动的朋友，他们都会穿，因为他们需要站立或者是运动，对吧？很多很多就是行业的人都喜欢穿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为什么说我们在买卡洛驰的洞洞鞋的话一定要买正版的，就是因为刚才我说到的，它不闷脚，然后呢不臭脚，抑菌的材质，自带那种空气净化开关。那如果说你买到这个仿版的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咱一定要买正版的。你即便就比如说你脏了拿泡沫刷子随便一刷那就可以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正版的我们奥莱清仓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所以也给大家打破底价了，259元，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鞋，先选颜色选尺码拍下来再说，毕竟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再过一会儿然后颜色尺码不全了你再后悔，我们这一波卖完之后就不再补了，因为这个夏天就卖这一波，所以这个库存所剩也不多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你还可以买回去之后呢，自己在网上买那个鞋花，然后几块钱，然后给自己 DIY 一双漂亮的鞋，也挺 OK 的。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你带来了非常合适的一个优惠哈，基本上我们去专柜买的话要将近500块，今天直接259，保证正品。所有的我们的卡罗车运动鞋都是奥莱清仓发货给你，而且呢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我来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下吧，如果你这会儿在听节目的你是女生，或者你想给你老婆买，你就直接回鞋之后呢点第二个链接，第二个链接上面写的是白鹿同款云朵洞洞鞋，这款是4厘米的隐形的高度，穿上之后呢立刻拉长我们的腿型线条，不管是穿短裙短裤然后阔腿裤长裙都很好看。然后如果你想就是买一个情侣款啊，对不对，那你就买弹嵌刺同款，弹嵌刺同款就是经典百搭，一双鞋过夏天，旅游约会沙滩必备，你就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带着你这双洞洞鞋去踩水也行，然后下雨天也能穿，城市暴走也能穿，反正你带上它你就觉得太划算了，太舒适了，即便你到酒店里面当拖鞋也能穿，是不是？所以这双卡洛驰的洞洞鞋我觉得真的是人手入两双都不多，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鞋。如果说有你喜欢的颜色尺码的话，还是那句话，要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了，因为我们所剩的库存不多了，咱又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你先买回去之后嘛，然后你就真不合适了你再退再换，但是害怕你要真是没货了那可能你就买不到了，对不对？相信你买到之后你肯定会觉得哎，这双鞋买的超值，毕竟原价可能要将近500了，咱现在都是259五折的一个秒杀呀，赶紧回复鞋来拿我们的购买链接吧。孙燕姿跳舞的反骨。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我是马克，带你了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有什么不一样。今年的赛制真的很复杂，他们会以你想。

0: 想不到的方式晋级。那本届呢，一共有12个小组，前两名晋级还不够，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于是，比以往更复杂的出线赛制来了。首先比积分，如果同分就要看相互战绩，再看净胜球，再看总进球，再看红黄牌。如果实在分不出高低，还会比国际足联的最新排名。所以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天，可能会出现多支球队同时等待命运裁决的场面，每一个进球也都有可能引发出线形式的重新洗牌。这赛制算法着实烧脑，锁定 Mar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1: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太阳之子来自周杰伦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他是跳出了一贯情歌的路线，就是格局开阔很多，整首歌就是管弦乐铺底，搭配厚重的鼓点，史诗感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觉，对不对？当然这首歌的曲风特别的热血大气，一听就有那种大片配乐的剧感，歌词围绕着向阳而生，冲破低谷展开，没有那种缠绵的情爱，讲的就是自我和解，有温暖有力量的一首歌。这是来自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太阳之子。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新歌，这首歌是黄龄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路》，也欢迎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啦。

刚听到的一首是黄龄带来的《路》，我刚有讲说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对吧？就是这首歌，他的唱腔和以往的差别，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还挺。

挺明显的，当然它依旧是标志性的转音，又慵懒又婉转，对吧？整首歌没有那种沉重的说教，但是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既能当蹦迪小曲，也适合日常放空，对吧？非常喜欢就是黄龄唱歌的那种感觉。一首新歌把时间带到了10:26，也欢迎继续锁定90MyRadio。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最贵的那个是2大2小的套餐，而且景区是3选2，一共才439块钱，就人均100多，又能玩然后又能住，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应该都不止这个价吧，所以你可以现在回复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出去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古法面膜哟，然后晚上累一天了，白天累一天了，晚上躺到那儿，然后敷个面膜舒缓一下，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能用，最重要的就是这款面膜日常售价是99一盒，我们在断货之后首次上新给到大家的优惠是99到手4盒，也就是一片下来2块多，是不是还挺划算的，自己用送人都合适，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颜子邦尼的一首歌要送给你，名字叫做明天夏天，明年夏天我们会不会还在一起。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

0: 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念念不忘，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现在马上到暑期了，都在想着去哪儿玩，然后开始定行程，然后选目的地，什么都买好了，最终非常重要的一个行李箱你也千万不能忽略它。我跟你讲，一个好的行李箱它在我们的旅途当中是加分的，一个质量不好的行李箱在旅途当中绝对是减分的。多少年前那个行李箱那个少一个轮子，拉着拉着轮子掉了，那个尴尬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然后冒冷汗你知道吗？一是要大家等我，二是那个过程真的是很尴尬的。自那之后我再买行李箱，我一定要买品牌的，要买好的质量好的，然后再买颜值高的。而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行李箱呢，就是颜值又高质量又好，所以呢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 CK 或者行李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毕竟 CK 它也是大品牌啊，对不对？ CK 一直是美式轻奢的代表，1968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纽约创立了。很多人都知道 CK 的内衣牛仔是经典，但是 CK 的行李箱同样是宝藏，因为它延续了这个品牌一贯的极简美学，没有花哨的设计，但是就是干净利落的线条和恰到好处的品牌标识，不张扬但一眼就能认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它的质量好呀，是不是？你肯定买过不止一个行李箱吧，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特别是乘地铁换乘的时候，赶高铁赶飞机的时候，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的话呢，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一个区别了。 CK 的这款极简轻奢行李箱实打实的把钱花到了你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如果你也想买行李箱的话呢，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 或者是行李箱，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不止就是拥有一个行李箱，比如说你去的地方远一点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带行李箱大一点。如果你就是几天的行程的话，那可能20寸的就够了。如果你现在没有把所有尺寸的行李箱都买到，那今天你可以在就是看一看适不适合你，然后来买到之后呢就入手。20寸的、24寸的、28寸的三个尺寸全部都有，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 CK 或者是行李箱。因为呢我们有一个线下专供的绝版的限定款，现在所剩的库存不多了，想买那个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为什么我推荐大家买买买，就是因为这款 CK 的行李箱它在专柜的价格还不便宜哈。比如说那个20寸的吊牌价是2200多，24寸的吊牌价是2600多，28寸的是3080。可是今天我们所有专柜的吊牌价给你打3.9折，这个绝对是超底价了，最低899就能到手，帮你省下了1000多块钱。我们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2年质保，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所以如果你想趁着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或者是再买一只行李箱，就赶紧回 CK 或者回行李箱，把这份极简高级感都带在路上。现在买是非常划算的，3.9折，我们破价到底了，给你准备了非常多的颜色。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那个线下专供的绝版的限定款，就是库存不多了，抓紧时间售完我们就不再补货了。而且现在这个3.9折的价格也不会一直有啊，3.9折我们还支持就是专柜验货，支持官方机构检测，2年质保，它跟线下款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还能帮你开一个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所以不管你想要20寸的、24寸的还是28寸的，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抓紧回关键词 CK 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要不然再晚一会儿可能真的就没货了啊！现在一款好用的行李箱，颜值高的行李箱，性价比高的行李箱，真的不好买。

0: 大舌头来自吴克群。世界杯期间，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哟。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Waiting on the Moon 来自 Sam Smith 带来的一首歌曲，和之前王菲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打错了。其实就是当我们这个小编先把这个我们90 MyRadio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的价格打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以为他打错了，说真的这么便宜这么优惠吗？这可是正版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呀，而且都是奥莱的发货的，奥莱清仓也不止这个价吧。后来说哦，全部五折给我们，破价到底，但是只有夏天这一波。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如果在夏天的时候你也想拥有这样一个百搭的鞋王的话呢，这会儿就赶紧回复鞋来拿我们的链接，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鞋今天能带走全家夏天的鞋，直接回鞋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而且有喜欢的颜色尺码就赶紧付款，不要等，不要犹豫，因为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如果你真的买回去之后不满意了，你可以调换，然后可以退货。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买不到自己合适的话呢，那肯定就后悔了。毕竟卡洛驰的洞洞鞋在夏天哈，我觉得每个人两双都不多。你想它可适用的场景简直太多了。平常我们下楼取个快递啊，然后出去玩啊，对不对？露营啊，然后爬山啊，甚至你去海边呀、啊，就是多方便。的一双鞋呀，卡洛驰的洞洞鞋，它的材质呢是一种特殊的液态的树脂，它比传统的 EVA 的材质更加的轻盈，有强大的支撑的回弹力，能随着我们体温的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入脚的瞬间就会轻柔的包裹住你的脚，这就是为什么它有那样的魔力，让你上瘾，穿了脱不下来。我自从2年前买了就是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云白露云朵系列，我到现在基本上每个夏天都只穿它，又舒服又好看。而且呢就是白露的这个同款啊，你这会儿回复鞋之后你能够看到我们第二个链接，就是白露同款云朵系列，我建议每个女生都入手，因为它有个4厘米的隐形的增高，你穿上之后瞬间拉长你的腿，然后包括就是不管是你的这个穿短裤短裙连衣裙还是裤腿裤都很好看的，怎么拍照怎么好看，然后看起来又随意又慵懒，然后又舒服，你即便出去玩你就是带一双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就足够了，你遇到雨天的时候你穿它也行，对吧？那你去海边的时候你穿它也行，甚至你到宾馆的时候你不想用宾馆的拖鞋，你又没带拖鞋，你带它也行，它就是可适配的场景简直太多了。所以赶紧回鞋来秒拍秒付，我们不仅是五折的价格给到你，而且保证正品，所有产品都是奥莱清仓的，而且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这一点你放心，底气我们都给你做足了，你只要选颜色选尺码就行了。我给你选的就是所有女生就直接回鞋之后点第二个链接，上面写的是白露同款云朵洞洞鞋，就点下面的链接259你就买了。那男生的话呢，你可以买弹箭刺的同款，这一款是经典百搭，一双鞋过夏天，旅游约会沙滩必备，男女同款必眼冲。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又买了，就是我又买了一个弹箭刺同款，因为那个跟稍微低一点嘛，就穿着也舒服，就平常出门倒垃圾啊，晚上散个步啊，然后去取个快递啊，然后你不想再穿袜子穿鞋，又不想穿着家里面的拖鞋出去，它又颜值高，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穿了。所以谁说洞洞鞋丑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丑，好好看的是吧。哇，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我现在穿的是白露同款的那个白色的，它比较能搭，然后我又想买一个黑色的，黑色也能搭其他的衣服，所以你想想看，我到了这个夏天我都不脱的这双鞋。那天我们下班的时候，我麦船长跟这个艾瑞克我们仨在那儿等电梯，然后我们同事就说你仨鞋一样，然后我说不一样，他俩是弹箭刺同款，我是白露同款，但是我们每天上班都穿它。而且你发现没有，很多医生啊厨师啊他们都会穿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呀，这个五折的价格多好啊，对不对？保证正品，奥莱仓直发，还给你做到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你这会儿抓紧时间回鞋来秒拍秒付，不要等12点之前下单，都能够选到你想要的颜色跟尺码，真的拿回去不合适咱再退换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也是给你保证奥莱直发。

然后清仓处理，所以呢全部都是正品，259的价格一般人可能是买不到的。再帮大家讲一个省钱的秘诀哈，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在某宝上再买那个鞋花，买不同的样式的，然后你自己再把你的鞋 DIY 一下，咦，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抓紧时间回鞋来秒拍秒付吧。继续为你送出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哇。刚后台小伙伴也告诉我说，就是我们所剩的库存也不多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拍就行了。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到处走一走，是来自戴佩妮特别带来的作品，想去哪儿走走。然后近的地方的话呢，比如说就是你周末两天的时间，咱就可以去山里面玩，对吧？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对吧？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回复亲子，现在屯屯我们的亲子度假卡，暑期周末你就可以去玩了，要不然的话就抢不到房了。记得回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那如果你想去远的地方走走的话呢，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一个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

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让你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你这会儿可以回内蒙两个字来了解具体详情。这次的旅行亮点还挺多的，先说草原哈，西拉木人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我们可以在牧场划草射箭玩卡丁车，可以去牧民家喝奶茶，可以吃烤全羊，围着篝火跳起来，再看一场漠南传奇马术实景剧。另外就是去到沙漠会有这个响沙湾仙沙岛，对它主打的就是沙漠娱乐的一个刺激的体验，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骑骆驼、高空滑索、沙漠越野，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人文，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烟火气，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我们住宿也很好，三晚四钻酒店，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所以呢7月10号就会出发了，小团20人的小团，所以人不多，玩的又开心，然后主持人麦船长还带着你一起，是不是抓紧时间回内蒙就能够了解详情了。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现在下单好像还立减400呢，所以很优惠，记得回关键词内蒙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啦，就是我们的详细的行程报价行程单，你也可以跟小助理再聊一聊都可以，但是要回内蒙哈。接下来你送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he Boy， 来自 Rihanna。

我今天中午打算去我们家旁边新开了一家这个新疆拌面馆，我想去吃新疆拌面来着。其实从去年我从新疆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对新疆拌面念念不忘。我一共吃了两次，第一次就是到了这个伊犁之后呢，在伊宁找了一家拌面馆，然后我觉得好吃，真的，它是可以过凉水的，也可以不过凉水的，但是它那个浇头也比较多，吃了有那个过油肉，还吃了辣皮子，就等等好几种。后来让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们在走独库公路的时候，相当于就是在独库公路里面的那个服务区一样哈，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做美食的，吃了一个是素的，也是很好吃。我觉得话，天哪，新疆拌面那个面哈，手工拉制的筋道的面，我觉得太厉害了，再加上就是各种浇头，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卤子呀、菜码啊，组成之后呢，面条特别特别的有筋道，是我很喜欢的，就是那种爽滑弹牙的感觉，你知道吧？所以我今天中午就打算去试一试，但是我在纠结，我到底应该吃辣皮子的，还是应该吃过油肉的？就很好吃，就没有办法选择，你知道吗？哎，说到新疆啊，就是今年还有一个跟我们去年一样的行程，我不知道你现在报名了没？7月4号的时候就会出发了，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旅行来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谢谢你送出一首来自告五人带来的歌，名字叫做《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爱在夏天，盛夏之约来自告五人带来的一首作品。夏天啊，就每天我们都可以敷面膜补水，但是你要看看这个面膜我们的这个性价比怎么样。我今天给你带来这个面膜一片才合到2块出头，所以不管你自己敷着放松补水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99块钱直接到手4盒，4盒99，是不是一片才2块多，对吧？如果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解详情。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有一部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哦，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就前两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就在说到这个出马，他们都说超级好看的，一定要看，就剧透了2下，我们就说哎，不要再剧透了，就一定要去现场好好感受一下。所以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这个出马的魅力的话呢，一定要直接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关键词话剧来了解详情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橘子汽水，夏天的时候来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应该也挺爽的吧。

0: FM 90.0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春树，这是来自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歌。刚刚管我要这个 CK 旅行箱的小伙伴们，你要赶紧回 CK 或者是回旅行箱，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因为旅行箱，如果你现在有个二十寸的、二十四寸的，想买个二十八寸的，或者你有个二十八寸的，想买个二十寸的，现在都非常的合适。这三个这个规格我们都有，而且呢是 CK 的线下专柜有那种绝版的限定款哦，但是库存不多，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或者是行李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我跟你说，买行李箱出去玩一定要就是质量好，颜值高，能装。而这个 CK 是我们选了好长时间帮大家选到的，满足了以上我说的这三点的要求。因为万一你拎个行李箱质量不好，然后正拉着那轮掉了，是不是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CK 大家都知道啊，它也是美式轻奢的代表，1968年的时候在纽约就创立了这个品牌。很多人知道 CK 的内衣牛仔是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同样是宝藏。它延续了品牌一贯的极简美学，没有花哨的设计，没有夸张的 logo， 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它就是这种极简约却能够让我们一眼认出它。你肯定买过不止一个行李箱吧，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特别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的时候，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一个差距了。 CK 这款极简轻奢行李箱实打实的把钱花到了你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而且呢我们都比专柜要少1000多块钱，就打了3.9折，二十寸、二十四寸、二十八寸都是这样，保证正品给到你。因为呢我们又给大家做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证真的服务，2年质保，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所以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 CK 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在九零八 Radio， 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准明星》。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严明喜带来的作品，叫做《回甘》。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个作品当中就说有一些回忆呢，很像喝茶一样，有种回甘的感觉。的确啊，现在咱们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出去玩的那个场景，可能到现在都历历在目。但是呢，现在大家当了父母之后，很想带着小朋友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是不是也想让他们总是亲近大自然一些呢？但是呢，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email 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帮你把套餐也算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呢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很多年之后呢，相信小朋友他们回甘当中的这个回忆啊，可能不是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田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我们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呢可能暑期和周末就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期间嘛，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之间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欢迎来订阅我们的视频号啊，就叫做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 Low Residence。

Demi Lovato 带来的作品叫做 Low Rise Jeans，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非常适合夏天，那不管是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还是在街头 City Walk， 没一双舒服的鞋真的不行。今天呢 My Radio 品牌折扣专场为你带来的是夏天的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白鹿啊、谭健次、刘雨昕出街的时候都会穿的这个明星同款啊，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想要假期轻松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鞋来查看详情，或者是说以前没试过卡洛驰，这一次可以试一试，因为咱们打五折啊。说起卡洛驰呢，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挺萌的。这个成立于2002年源自水上运动灵感的品牌，它就是靠着那种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的魔力，成了全球卖出7亿双连 LV 和巴黎世家都争相联名的潮流符号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那为什么卡洛驰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有一种舒适的上瘾感呢？因为它的材质啊是专利的 Crosslite 树脂，不是普通的塑料或者是 EVA， 它是可以随着体温软化的，完美贴合咱们的脚心，在上脚的瞬间的那种轻柔的包裹感和回弹力就像踩在云朵当中。另外呢，全天候干爽，自带很多排气孔，循环通风不闷汗，抗菌材质更是从源头杜绝了异味，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啊，后跟带一拨它就是慵懒的拖鞋，后跟带一扣呢就是能跑能跳的户外战靴。其实很多的职业都特别依赖洞洞鞋的这种舒适感，无论是久站的医生、厨师，还是爱运动的朋友，卡洛驰就是那份稳稳的舒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那今天呢，咱们是奥莱仓直接发货，库存共享这四个字，库存共享意味着啊，全国的电台同时都在推你喜欢的那个码数，可能下一秒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是需要抢的，回复鞋查看详情。那今天咱们有几个主推款啊，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明星经典款谭健次同款，也是我的同款虽然不是明星，可是去年买的这双鞋是原价买的啊。朋友们，

今天咱们秒杀价只需要259，因为官网的原价是469。这个是男女同款的黑色和古白色，干净利落。那另外一个呢是经典云朵系列白鹿同款，它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巧，朋友的福音。官网呢是489，今天秒杀也是259，还有很多超可爱的联名款，比方说海绵宝宝啊、飞天女警这样的 IP 联名系列，官网呢是569元，今天只需要399。还有很多儿童系列啊，都可以回复鞋查看详情，咱们售后也是有保障的，全都是奥莱直邮支持官方正品的检验，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让你买的舒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那最后呢，提醒大家，平时官网400多500多的爆款，今天全场259元起，一双正价的钱就可以给全家人，比方说一大一小啊，或者两个大人啊，都可以配齐了。马上到来的周末或者假期暑假，不管是去露营还是逛街，这双轻便防水防滑的鞋绝对是你的头号选择。奥莱清仓，每个码数呢库存只有30双。最后一次提醒，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那另外呢，今天咱们九零商城推荐的东西也都适合旅行，那第二个商品呢就是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尺寸有20寸、24寸、28寸，吊牌价呢是从2280元起到3000多，今天咱们秒杀价899元起，打到了3.9折。如果你有需要旅行箱的话呢，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这可不是一眼黑的那种啊，就是一眼望去都是那种黑灰配色的，它是有时尚感在里头。 CK 毕竟是一个国际时尚大牌，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来看一看，899元起就可以得到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派伟俊带来的《我喜欢你》。

0: My Radio。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惠妹带来的作品，叫做《彩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呢，中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郑州西部、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这两天啊，真的，夏天那个盛夏的感觉，雨季来了的感觉，所以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个雨具啊。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最近也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款面膜呢，日常售价是99元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今天呢咱们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呢一片才2块钱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妈妈送闺蜜当礼物，都特别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暑假也快到了嘛，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我们为孩子带来暑假必玩的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4380元每人。那儿童的话呢，根据年龄身高价格不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咱们的小助理呢就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都发给你。先来说一说咱们能在草原上玩些什么啊，骑上马背穿越草原，在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走网红摇摆桥，还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穿蒙古袍、喂骆驼，还可以看马术实景剧。我们也特别赠送了草原航拍，在沙漠当中玩的也挺多的啊，骑骆驼、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玩累了之后呢，咱们还可以去国老剧场看杂技，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3晚4钻酒店，还有1碗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和孩子一起数流星，真的比补习班强吧。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那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呢，咱们也有很多的好剧在线下等着你看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会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有优惠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ggie Rogers 带来的作品 Light On。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曾舜晞带来的作品，叫做《夏日戏剧》，非常有夏天放假，有夕阳以及海风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海边踩水，也没有一双舒服的鞋，也不对啊。朋友们，刚刚接到的通知，今天就是卡洛驰品牌日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一定要来抢。咱们今天呢，为你推出的是夏天的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括白鹿、谭健次、刘雨昕等等出街都在穿。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刚刚接到的通知，货真的不多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那说起卡洛驰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挺萌的。那这个成立于2002年，源自水上运动灵感的品牌，它就是靠着那种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的魔力，成了全球卖出7亿双连 LV 和巴黎世家都争相联名的潮流符号。如果你之前没有感受过的话，别忘了回复鞋看一看。如果今年想换一双试一试的话，也可以回复鞋。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为什么卡洛驰可以让全世界人有一种舒适的上瘾感呢？首先呢，是它的材质是专利的 Crosslite 树脂，不是普通的塑料或者是 EVA， 它可以随着体温软化的啊，完美贴合咱们的脚型。在上脚的瞬间呢，那种轻柔的包裹感和回弹力，就像踩在云朵当中。还有呢，就是全天候的干爽，自带很多排气孔，循环通风不闷汗，抗菌材质呢更是从源头杜绝了异味，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后跟带一波，它就是慵懒的拖鞋，后跟带一扣，它就是能跑能跳的户外战靴。其实很多的职业啊，对洞洞鞋也挺依赖它的这个舒适感的，无论是久站的医生、厨师，还是爱运动的朋友，卡洛驰呢就是那份稳稳的舒适感。别忘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啊。因为今天咱们是这个奥莱仓直接发货，库存共享，朋友们，库存共享就意味着啊，就是全国的电台同一时间都在推，估计这两天朋友们都疯狂的下单，所以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今天咱们主推的有几款，第一个呢是明星经典款，也是谭健次的同款，男女同款的一个鞋，我去年就是原价入的这一款啊，黑色古白色，干净利落，官网是469元，今天秒杀呢只需要259，

而且呢还有这个经典云朵系列白鹿同款4厘米隐形增高小个子小小女生的福音，它的官网呢是489，今天咱们也是295，还有很多可爱的联名款等等啊，都是可以回复鞋来看的。那咱们的售后也是有保障的，全都是奥莱直邮支持官方正品的检验，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你买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那最后呢提醒各位，平时官网400多500多的爆款， 今天全场295元起，一双正价的钱，今天能带走2双。马上到来的周末呀，或者暑假啊，不管是去露营还是逛街，这双轻便防水防滑的鞋子绝对是咱们的头号选择。奥莱清仓，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刚刚接到的通知，明天就换品了，因为这个所剩无几。朋友们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来看看卡洛驰洞洞鞋的半价啊。那另外呢，今天咱们还推荐 CK的极简轻奢旅行箱，毕竟到了暑期，是一个出游的高峰啊，很多朋友都想去旅游。那如果旅行箱不好用，真的特别败好感，你知道吗？整个旅程下来就是整个人又累然后又烦躁。那今天呢咱们推荐这个 CK极简轻奢旅行箱，不仅轻便而且好推。那它是有20寸、24寸、28寸的，吊牌价呢是2280到3000多。那今天咱们秒杀价 只需要899元起，就可以得到国际一线大牌CK的极简轻奢旅行箱。 可以回复CK2个字了解详情， 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它不是一眼望去都是黑色蓝色那种， 人家是有设计的。 回复CK2个字来看一看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Maroon 5带来的作品，叫做 Heroine。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曾佩慈带来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有时候呢会想到自己的小时候，想的也是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和同伴们啊一起，比方说春游啊，或者是夏天暑假的时候一起出去玩的这个场景。可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会比较少，很多家长呢都特别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看看多走走，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咱们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可以闭眼入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啊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 Made You Look。

刚刚是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作品叫做 Made You Look，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这个夏天的好东西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刚接到的通知，因为备货真的不多了，本身是要播到这周末的，可是大家太热情，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咱们准备这个东西呢，不管是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还是街头 City Walk， 没双好鞋，没双舒服的鞋可是不行。今天这是 Mario 品牌折扣专场，为你带来的是夏天的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那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啊，比方说白鹿、谭健次、刘雨昕出街都在穿。咱们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今天最后一天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那提起卡洛驰呢，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萌。那这个成立于2002年源自水上运动灵感的品牌，它就是靠着那种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的魔力，成了全球卖出7亿双，连 LV 和巴黎世家都争相联名的潮流符号。还没有感受过这份舒适的朋友，或者是想在今年夏天换一双尝试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来看一看，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为什么卡洛驰可以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有一种舒适的上瘾感呢？首先，它的材质是专利的 Crosslite 树脂，不是普通的塑料或者是 EVA， 它可以随着体温软化，完美贴合你的脚型，在上脚的瞬间呢，那种轻柔的包裹感和回弹力就像踩在云朵当中。那全天候干爽，也自带很多排气孔，循环通风不闷汗，抗菌材质更是从源头杜绝了异味。还有一鞋两穿，后跟带一拨，它是慵懒的拖鞋，后跟带一扣呢，它就是能跑能跳的户外战靴。其实很多职业啊，都特别依赖洞洞鞋的舒适感，比方说久站的医生、厨师，或者是爱运动的朋友，卡洛驰就是那份稳稳的舒适。今天咱们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那咱们是奥莱直接发货啊，库存共享这四个字，库存共享就意味着全国电台同时在推，所以呢很快就没货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咱们主推有几个款啊，第一个呢是明星经典款，也是谭健次的同款，男女生同款的，我去年买的就是这个，但是我是原价买的，朋友们，这个黑色古白色干净利落，原价呢是469元，今天秒杀价最后一天啊，259元。还有另外一个啊，经典云朵系列是白鹿同款，它有4厘米隐形的增高，个子小小女生的福音。官网呢是489元，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秒杀价259。还有很多联名款呐、还有这个儿童款呀，都可以回复“鞋”这一个字来查看详情。咱们售后也是有保障的，全都是奥莱直邮，支持官方正品的检验，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让你买得更加的舒心。那最后再提醒朋友们，平时官网400多、500多的爆款，今天全场259元起，一双正价的钱，今天可以带走两双了啊！马上到来的周末或者暑期，不管是去露营还是逛街，这双轻便、防水、防滑的，舒适的鞋子，绝对是咱们的头号选择。奥莱清仓，每个码库存只有30双，今天最后一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今天咱们推荐的还有这个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到了暑假了啊，出去旅游的高峰，如果行李箱不好用，真的特别败好感，或者是说整个旅程都不开心的感觉。如果想要一个又轻便又好推的旅行箱，可以来看看这个 CK，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查看详情了。那这个尺寸呢是有20寸、24寸、28寸，吊牌价呢是从2280到3000多，今天咱们3.9折秒杀价899元起，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证。它不像普通的行李箱黑乎乎的一片啊，人家是有设计感的，菱格的花纹，还有这个镂空的这个 logo 等等啊，都可以回复 CK 两字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单依纯带来的《藏在你的名字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2: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And nobod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中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南部、许昌、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晴天。明天的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这两天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啊，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带雨具。那最近咱们的牡丹花田一直在不停的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秒杀的好东西啊。今天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呢日常售价是99元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咱们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轻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最近世界杯期间我们的节目也挺丰富的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同步音视频直播，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朴树带来的《且听风吟》。

0: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Favorite Lemons 带来的作品，叫做 Piece by Piece。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都是夏天好用的东西啊，只不过今天第一款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刚才在12点半的时候接到的通知，今天最后一天，因为备货不多了啊。那第一样东西呢，不管是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还是在街头 City Walk， 没一双好鞋或者舒服的鞋真的不行。今天啊，咱们 Meridio 品牌折扣专场为你带来了夏天的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那这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括白鹿、谭健次、刘雨昕出街都在穿的同款啊。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这一个字来看一看。那提起卡洛驰呢，很多的第一反应就是萌。那这个成立于2002年源自水上运动灵感的品牌，它就是靠着那种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的魔力，成了全球卖出7亿双连 LV 和巴黎世家都争相联名的潮流符号。还没有感受过这份舒适的朋友，现在机会来了，也就是最后一天了。或者是说你经常穿卡洛驰，今年夏天想换一个不同款的，可以回复鞋来看一看。那为什么卡洛驰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有一种舒适感的着迷呢？那首先是它的材质是专利的 Crosslite 树脂，不是普通的塑料或者是 EVA， 它能随体温软化，完美贴合咱们的脚型。在上脚的瞬间呢，那种轻柔的包裹感和回弹力就像踩在云朵当中啊、还有呢就是全天候的干爽，自带很多排气孔，循环通风，不闷汗，抗菌材质更是从源头杜绝了异味。还有一鞋两穿，后跟带一波，它就是慵懒的拖鞋，后跟带一扣呢，就是能跑能跳的户外战靴。无论是久站的医生、厨师，还是爱运动的朋友，卡洛驰就是那份稳稳的舒适。其实很多的职业啊，都特别依赖卡洛驰的这种舒适感。朋友们，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这一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就是卡洛驰打五折的最后一天了。那另外呢，咱们也是奥莱仓直接发货，库存共享，所以价格给的很极限，库存下的也挺快啊。那今天咱们主推的有几款，第一个呢是明星经典款谭健次的同款，那

我穿的也是这一双，我是去年原价买的啊，朋友们。这个呢是男女生同款的黑色古白色，干净利落，官网是469，今天秒杀，只需要259就行了。还有这个经典云朵款是白鹿的同款，4厘米隐形增高，个子小巧女生的福音，官网呢是489，今天咱们也是259，非常划算了。还有这个很多联名系列，海绵宝宝呀、飞天女警这些，官网呢是569，今天是300多。还有很多儿童系列都可以回复鞋来看一看啊，咱们是售后有保障的，全都是奥莱之友支持官方正品检验，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让你买得更加的舒心。别忘了今天咱们卡罗池半价最后一天，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最后再提醒各位，平时官网400多500多的爆款，今天最后一天259元起，一双正价的钱，今天能拿走两双。马上到来的周末呀，或者暑期，不管去露营还是逛街，这双轻便防水防滑的鞋，绝对是咱们的头号选择。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到了暑期了，也是一个出去旅行的高峰期。如果你的行李箱没准备好，或者是之前准备好了不好用，每次拉的时候都卡卡的，或者它本身自重很重的话，那出游的时候真的挺糟心的。那今天呢，咱们也带来了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 CK 可是一个国际大牌，而且呢这次准备的尺寸也很丰富啊，20寸、24寸、28寸都有，吊牌价呢是从2280元到3000多不等，但是今天咱们的秒杀价899元起，3.9折就可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人家设计也好看啊，有这个菱形格纹，还有这个logo 的镂空之类的，不是黑压压一片那种啊，也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证，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主角。

0: 是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

0: FM 90.0，My Radio 世界杯家属指南。嗨，我是李培。世界杯期间球看完了，但是家里面的加时赛可能刚开场。今天用三条足球术语翻译一下赛后的那些事儿。第一条 VAR， 足球里面的 VAR 是视频助理裁判，专门回看争议判罚。赛后也一样，他给你复盘，哎，那个球怎么没进呢？这裁判怎么回事啊？你不用接话，他只是在给自己做 VAR 回放，点点头，嗯一声，这场回放他自己会看完的。第二条，加时赛，比赛结束了，但他的情绪还在加时里。这个时候你问他吃不吃宵夜，他说不吃。你端过去，他吃了，不是他嘴硬，是他的大脑还在踢加时，反应慢半拍，你照做就行，不用问。第三条，乌龙球，足球里面最冤的就是乌龙球。本来想解围，结果一脚踢进自家球门，赛后也一样。有时候你想安慰他，张嘴却说哎呀不就是一场球吗，直接踢进自家球门。他心里想的是你根本就不懂我，你心里想的是我这不是在哄你吗。建议不知道怎么说的，递吃的不递话，这是唯一不会进乌龙的办法。赛后不用讲道理，也不用忍气吞声，你只需要知道他现在活在那个足球规则里。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下期见。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作品，叫做《再见》。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有时候啊，这个时光抓得太松，它可能就从指尖溜走了。特别是我们长大之后发现，小孩长得真的太快了啊！很多的家长都特别希望带着朋友们、小朋友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也总想让他们多接触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已经安排好了 ，Meri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可以让你选择来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啊，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不管几口之家，我们帮你想好了很多的套餐，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呢是两大一小，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呢可以直接闭眼入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孩子绝对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呢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暑期也有特别好看的话剧，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呢爆笑回归。那这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豆瓣评分 8.5，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lisso 加上了 OneRepublic 带来的 In Your Eyes。

这是 Alesso 加上了 OneRepublic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呢，都是夏天特别好用的。首先第一款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12点半的时候接到通知，今天最后一天了，本身是要卖到周末的，可是呢库存真的不多了啊。那今天咱们第一款推荐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五折秒杀，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这一个字来看一看，抓住最后一天的这个机会。因为夏天的时候呢，不管是去海边踩水带滑露营，还是在街头 city walk， 没一双舒服的鞋可真不行。今天咱们 Meridio 品牌折扣专场，夏季的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最后一天啊，白鹿、谭健次、刘雨昕这些明星出街的时候也都在穿这些同款，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所以想要放松有舒适的鞋子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那说起卡洛驰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鞋真的很萌啊。成立于2002年，源自水上运动灵感的一个品牌，它就是靠着那种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的舒适的魔力，成为全球卖出7亿双，连 LV 和巴黎世家都争相联名的一个潮流符号。如果你曾经买过卡洛驰，今年想换一个品，或者是说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舒适能力的啊，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那为什么卡洛驰可以让全世界的人呢都有一种舒适的上瘾感呢？首先它的材质是专利的 Crosslite 树脂，不是普通的塑料或者是经常我们看到的 EVA 这种材质，它这个树脂呢是可以随体温软化的，完美贴合咱们的脚型，在上脚的瞬间的那种轻柔的包裹感和回弹力，就像踩在云朵当中。还有呢全天候的干爽，自带很多排气孔，循环通风不闷汗，抗菌材质呢更是从源头杜绝了异味，而且还是一鞋两穿，后跟带一波，它是慵懒的拖鞋，后跟带一扣呢就是能跑能跳的户外战靴。其实很多职业啊都特别依赖洞洞鞋的这种舒适的感觉，无论是久站的医生、厨师，还是爱运动的朋友，卡洛驰就是这一份稳稳的舒适。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朋友们，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查看详情。咱们今天是奥莱仓直接发货，库存共享，库存共享这四个字就意味着全国电台同时都在推，所以呢这个库存的这个消耗量非常的大，所以我才会在12点多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今天最后一天了，库存真的不多了。接下来呢把这个每个品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啊。首先主推的是明星经典款，这个也是谭健次的同款，我穿的就是这个同款，它是男女同款的鞋子，黑色古白色，干净利落。因为这个鞋呢是我去年夏天原价买的，官网呢就是469元，我就400多买的，今天最后一天了，朋友们，秒杀价259，抓住这个机会啊，回复鞋。另外呢经典云朵系列是白鹿同款，它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女生的福音。这个官网价呢是489，今天咱们也是259，最后一天。还有很多超可爱的联名款啊，比方说海绵宝宝啊、飞天女警这样的 IP 联名都要500多了，咱们今天只要300多。还有一些儿童系列，大家都可以回复鞋这一个字来查看详情。咱们售后也是有保障的啊，全都是奥莱直邮支持官方正品的检验，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

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让你买得更加的舒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最后提醒各位，平时官网500多、400多的这个爆款，今天全场259元起，一双正价的钱，今天可以买2双了。马上到来的周末呀、暑期呀，不管是去露营还是逛街，这双轻便防水防滑的鞋子，绝对是咱们的头号选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今天九零商城推荐的第二件商品也是和旅游有关的。如果你有这个暑期旅游的计划，因为暑假旅游的确是一个高峰期，又暖和，不要暖和吧，就是穿的轻便，到哪儿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的行李不轻便，真的会头非常的大。今天咱们推荐的是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这个旅行箱呢，它不仅轻，而且还好推。尺寸呢有20寸、24寸、28寸，吊牌价呢是从2280到3000多，今天咱们秒杀价899元起，都是3.9折，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证。如果缺行李箱，或者想换一个特别好用又划算的行李箱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CK 两个字母来查看一下。它这个行李箱真的不像咱们看的那个普通行李箱，黑压压一片都是纯色的，人家是有设计感的，有这个菱格纹，还有这个 logo 都在上头，可以回复 CK 看一看，毕竟是国际大牌啊。而且这一次 3.9折，机会不多，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ICE 带来的作品《流浪人生》。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My Radio.
1: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Joanna 王若琳带来的作品《迷宫》，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中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南部、许昌、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多云到晴天。最近啊雨水还是比较多，但是比较分散，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个雨具。那其实我们快到暑期了，有很多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如果还没想好去哪的话，咱们有一个好地方啊，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暑假必玩的一个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大人呢是4380元一人，儿童呢根据年龄身高价格不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啊，小助理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那这趟旅程都有什么亮点呢？咱们来捋一捋啊。在草原当中呢，可以骑上马背穿越草原。

在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走网红摇摆桥，可以到牧民家喝奶茶穿蒙古袍喂骆驼，傍晚再来个烤全羊，当然呢还可以看这个马术实景剧，我们也特别赠送草原航拍。在沙漠当中能玩什么呢？可以骑骆驼，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玩累了还可以在国老剧场看杂技，还可以在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咱们呢是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和孩子们一起数流星，真的比培训班值吧。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啊。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最近一直在做秒杀的活动，今天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的日常售价是99元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啊，今天咱们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最近不是世界杯期间嘛，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花样，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通过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就你关注的话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欢迎大家关注咱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啦，这是 Cat's Eye 带来的作品，叫做 Debut。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

0: 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叮当带来的作品，叫做记忆咖啡。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呢都是特别适合夏天的。首先说的这第一样，如果你今天错过了，明天它就是刚刚那首歌叫记忆咖啡，只能在记忆当中去买了，因为今天最后一天。我是在12:30接到的通知啊，就今天最后一天了，一定要抓好机会。今天咱们推荐的第一款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五折秒杀啊！回复鞋这一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了解详情。其实到了夏天，不管是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或者是在街头 city walk， 没有一双舒适的鞋子可真不行。那今天呢，咱们 Merrill 品牌折扣的专场为你送出夏季的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也是最后一次说了啊。那当然呢，这个卡洛驰洞洞鞋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括白鹿、谭健次、刘雨昕出街的时候都在穿。咱们今天是奥莱清仓的最后一次，全场的259元五折秒杀，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说起卡洛驰呢，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萌啊。那这个成立于2002年源自水上运动灵感的品牌，它就是靠着那种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的魔力，成了全球卖出7亿双连 LV 和巴黎世家都争相联名的潮流符号。如果还没感受过这种舒适的朋友特别适合，一定要抓住今天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那为什么卡洛驰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特别有一种舒适感的上瘾呢？首先是它的材质是专利的 Crosslight 树脂，它不是普通的塑料或者是我们经常在网上刷到的 EVA， 它这个材质呢是可以随着体温软化的，完美贴合咱们的脚型，在上脚的瞬间的那种轻柔的包裹感和回弹力，就像踩在云朵当中。另外呢，全天候干爽，自带很多的排气孔，循环通风不闷汗，抗菌材质呢更是从源头杜绝了异味，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后跟带一拨它就是慵懒的拖鞋，后跟带一扣呢就是能跑能跳的户外战靴。其实很多的职业都特别依赖洞洞鞋的这个舒适感，无论是久站的医生、厨师，还是很爱运动的朋友，卡洛驰呢就是那份稳稳的舒适。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来看看啊，今天最后一天，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说了啊。那今天咱们是奥莱仓直接发货，库存共享，就是这四个字，库存共享，就因为全国的电台都在同时的推，所以呢库存消耗非常的大，所以本身我们是计划到这个周末的，没想到今天才星期三就最后一天了，库存特别少。接下来呢说说款啊，首先呢是明星经典款谭健次同款，那我买的就是这一双，只不过我买的时候还没做活动，原价买的。那这个呢是男女同款，黑色古白色，干净利落，官网呢是469元，今天咱们最后一天秒杀，只需要259元就可以了。还有这个经典云朵系列是白鹿同款，这个呢是有4厘米隐形增高的，个子小小女生的福音，官网呢是489元，今天秒杀价也是最后一天哦，259元一样的。那还有很多的联名款，比方说海绵宝宝啊、飞天女警啊，各种各样的IP 联名系列，官网呢是569，今天咱们这儿是399，还有很多儿童系列都可以回复鞋查看详情。那咱们售后也是有保障的，全都是奥莱直邮，支持官方正品的检验，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呢，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让你买的更加的舒心。只不过就是最后一天了，回复鞋来看一看。那最后呢，提醒大家，平时官网400多、500多的爆款，今天全场259元起五折哦，一双正价的钱今天可以买两双。马上到来的周末呀，然后暑期呀，不管是去露营还是逛街，这双又轻便又防水还防滑的鞋子绝对是咱们的头号选择。奥莱清仓码数不多了，今天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鞋了解详情。那今天咱们推荐的还有啊，就是夏日出行必备的旅行箱。

如果你正希望有一个旅行箱的话，过来听听这个。今天咱们推荐的是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 CK 国际大品牌和这个 Chanel LV 都齐名的啊。那它的这个旅行箱呢有很多不同的尺寸，20寸、24寸、28寸都有，吊牌价呢是从2280起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 3.9 折，只需要899元起就可以了，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证。如果你正好夏天要出行的话，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准备的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因为有些旅行箱你有了，有是有了，但是它重笨，而且推起来特别卡。但是这个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又轻又好推，而且你有很多不同的花色，它看起来不是那种黑压压一片的，它有好几个款的。你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查看一下，人家有这个菱格花纹，还有很这个很有设计感的 logo 都在上面，推出去绝对能拍出时尚大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Bruno Mars 带来的作品 When I Was Your Man。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价

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

0: 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0: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现在看足球比赛，裁判出示红牌黄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你知道吗？在1970年以前，足球场上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那以前裁判怎么罚人呢？全靠嘴喊。但这就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语言不通。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一位英国裁判想把一名阿根廷球员罚下场，结果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在场上鸡同鸭讲，足足吵了9分钟，场面一度失控。当时著名的英国裁判肯·阿斯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着马路上的红绿灯突然灵光乍现，红色代表停止，黄色代表警告，这不就是全世界都能看懂的无国界语言吗？在他的极力推广下，红黄牌正式在1970年世界杯亮相。一个堵车时的灵感就此改变了世界第一运动的规则。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下期见。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5: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是五条人，
5: 我是任科，
6: 我是阿茂，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因为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一。

夜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你好，我是麦船长。

0: 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粒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4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起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

0: 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

针两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小花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Other girls.

0: Sundown 这首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还听到了一首你要跳舞吗，来自新裤子乐队。
1: 17:07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值班，正在直播，各位下班快乐。我你看正在直播和下班快乐连在一起就是正在值班啊。
0: 对、这个就由此证明，就别人下班的时候你还在上班，那这个就叫做值班、
1: 值班、我们正在值班呢啊。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Play by 太空，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今天呢我们的在世界杯期间嘛，所以呢我们和这个体彩一起来做的城市寻宝的环节还在进行当中、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要告诉收音机前所有洛阳的朋友们一个好消息、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寻宝地呢大部分都是在洛阳，有四个站点都是在洛阳。如果你找到这四个站点的话呢，前三名会拿走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世界杯的这个限定版的礼品。
1: 是的，
0: 有足球，然后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三个很可爱的玩偶，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直接就是一个大力神杯的一个起瓶器，这个一贴多用哈，又能起瓶子，然后又能当装饰的作用，同时又能当冰箱贴。所以呢想要拿到这些奖品的话，各位现在我们的这个寻宝的地点呢先给大家释放一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有四个洛阳的地点，然后还有两个郑州的地点。今天郑州的这两个地点是集中在高新区的，然后洛阳的这四个地点呢也是在不同的区域，名字呢因为都比较长嘛，所以呢就不再给大家一一公布了。大家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包括就是你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亲戚朋友是在洛阳的，你也可以直接转发给他，然后让他在18点钟的时候就到这些位置，听到我们的通关密语之后，直接去领奖品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呢，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先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尤其是洛阳的小伙伴，还有目前正在郑州高新区的小伙伴，先来回复一下这个关键词，你锁定一下位置，待会儿6点钟我们会公布今天的通关密语，完了之后你去对上暗号，这个奖品今天说不定就属于你了。
0: 是因为我们今天一下子公布了6个寻宝地点，也就代表说我们会有3、6、1、18、18件这个世界杯的限定的礼品、
1: 对，这个礼品是18件，另外还有就是数不清的体彩的这个叫什么来体验券，哎，
0: 说不定你就是不是
1: 啊，对啊，看着球是不是参与一下。
0: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先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地址啦。那待会儿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随时的关注我们给大家释放的这个通关密语，就可以拿到奖品。
1: 是的，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满载而归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Hush 带来的作品《当我们谈论爱情》。

0: 我们谈论爱情，这首歌曲来自 Hush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那不知道今天你谈论更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
0: 对，最近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谈论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旅行啊、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了一些旅行的线路，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去新疆的，然后一个是去内蒙古的，大家都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那说到这个新疆的话，它是先出发，在7月4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的这个项目现在也已经是快爆满了。
1: 对，
0: 而且呢是会走这个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这条线，然后走这个独库公路，包括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那拉提和库尔德宁，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25人的精品小团，报名呢还送300多元的这个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并且升级了2晚4钻的酒店。你可以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是的，这个新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而且确实今天我跟佳阳碰到我们同事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没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要报得抓紧时间，赶紧回复旅行来进群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对，
1: 那么近郊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不光是像周末，周末的话尤其是带着孩子，我觉得这个周末可能大家更多的是聚焦在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期末的这个时期了。所以在暑假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提前囤好，这样的话暑假你随便找个一两天你都去玩了。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亲子你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这个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就是一个周末或者是2天1晚的整个完美的一个假期，一个小假期，不管是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是两大两小的这个套餐，景区随便你来选，反正人均

0: 均算下来100来块钱，性价比极高。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亲子，赶紧了解详情吧。 My
1: Radio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本期我们来听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歌曲 DNA。 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混搭的主题曲了。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法国电音大佬大卫·库塔以及美国嘻哈女王梅根·西·斯塔利安、韩国的唱作人 EJ、 古典、电子、嘻哈和 K-POP 四种风格同时融入进了一首歌曲。 EJ 说，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在首尔看到陌生人在街头拥抱庆祝，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所以他专门为这首歌曲写了韩语的歌词。而波切利12岁的时候，他被足球击中了右眼，从此失明。几十年后，一个曾经被足球夺走光明的人，却在用歌声为亿万球迷点亮赛场。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是的，有一些东西刻在我们的骨髓里，足球、音乐都一样，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共鸣的节奏。So we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Pop Girl She。Pop Girl 这首歌曲来自刘柏辛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嗯，流行女孩。哎，现在这个女孩都流行干什么呀？
0: 女孩流行什么？
1: 那、就是在女孩子的这个圈子里面，
0: 在流行健身吧。
1: 流行健身啊？
0: 对、就是还是希望自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白瘦幼的那种感觉了，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力量女生。
1: 胖？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咱们主要就是主打一个力量型，就是让自己
1: 自然健康，
0: 就气血比较充足的。
1: 嗯，
0: 我今天还看到就是消耗气血的一些行为，就是有一些如果哪怕就是你长久休息之后你仍然感觉疲劳，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习惯让你形成了一个易疲劳的体质。
1: 嗯，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第一点就是主食吃的太少了。
1: 哦，
0: 就碳水化合物它本身是你，因为你也健身，你知道，就是每一次健身完了之后是一定要补充一下碳水的。
1: 对，而且是其实它有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觉得、我必须得吃够蛋白质。其实你如果说增肌的话，你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是赶紧把快碳给安排上，
0: 碳水你得吃、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呢，碳水它是我们大脑和神经最主要的一个供给的物质。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缺乏这个碳水之后呢，它其实就缺乏能量了、是会让人感觉到疲劳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完全不吃红肉，很多人是完全不吃红肉的、就只吃白肉、你像这个猪牛羊这些红肉，它的含铁量是非常丰富的、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生理期的时候会有这个营养专家会建议说你一定要多补铁。那你要补铁的话、你肯定就是通过吃红肉来进行补铁、你长期不吃的话是容易发生缺铁性贫血的。
1: 是，所以这个红肉也得吃。
0: 对、再有的话呢，可能就是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比如说精米、白面、白砂糖、这些其实都属于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它吸收的速度很快，你大量摄入之后呢，你的 血糖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就忽然之间就上升了、然后再过一会儿就忽然之间就下降了、所以是容易让人感到很疲惫的。
1: 哦，吃点粗粮好一些。
0: 对，粗粮、那种慢碳、
1: 红薯啊、玉米啊，
0: 是
1: 藜麦啊这种的。
0: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过度的玩手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感觉、然后再加上有很多人是睡前的时候一直在刷手机、它其实是会干扰到我们正常的生物节律，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的消化过程的。然后再有呢就是久坐不动。哎，这个是我们很多人
1: 上班的时候
0: 上班，对，都会有这个久坐不动。我今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说到说、哎，为什么人家就是修炼的、比如说冥想的时候那些大师、人家也是长时间坐在那里、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因为坐姿不一样。
1: 哦，
0: 咱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你久坐 你可能是头都是前倾着、
1: 弯腰驼背的
0: 你整个人的那个曲线就是一个圆形嘛、括号形对吧。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整个身体是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是通透的、所以他就很难会出现说我气血不足啊之类的、所以久坐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些、然后再有最后一点就是睡眠不足或者是你睡眠的质量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脑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清理你脑部的一些垃圾。
1: 对，
0: 然后你想想你晚上你不好好睡觉，这些垃圾它一直没有被清理出去，那我们肯定认知能力会受到的损伤，然后那你肯定就会更加的疲惫了，
1: 就加重你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0: 对，
1: 其实你的精神恢复的好的话你也会觉得身体比较轻盈。
0: 嗯，
1: 但如果说没有休息好，就是那种整个人有点睡不醒的感觉，你会觉得是更困顿。
0: 对，
1: 嗯，
0: 所以刚才以上的这几个就是让你越来越累的六个习惯。
1: 嗯，
0: 而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太累的时候咱们就得去解解压。
1: 哎，
0: 怎么去解压呢？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1: 笑哈哈。
0: 笑哈哈、这个真的是管用的。当你跟着他一起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变得轻松了，看待世界都变得通透了。
1: 而且笑的时候你的脸部肌肉包括你的这个横膈膜是吧、这个地方它都是会有一些运动的，其实它也挺好。所以要常笑，而且呢虽然说我们日常的环境当中不允许我们经常就是大声喧哗是吧、你在办公室里哈哈大笑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你偶尔找个时间、你去看一看这话剧，它让你一下笑上这个是吧
0: 两小时开开心心的，
1: 你出来你不会觉得累，但是你会觉得很爽。
0: 对、嗯、接下来呢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要来到我们身边了，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这两天爆笑回归、嗯、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的。每次在说这个出马的时候，就经常会有一句 slogan 叫做出马一响黄金万两。
1: 嗯，
0: 哎，他其实在剧中呢就很有很多的这种经典的桥段哈、嗯、这个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那他整个的这个评分非常的高，大麦呀还有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分、
1: 嗯、
0: 豆瓣评分8.5分，也是暑期

0: 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
1: 是的，现在买票优惠还是挺多的，购票的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直接给你打一个75折。
0: 嗯，
1: 然后所以你可以更开心的看好剧，因为还省下了钱。另外早买早优惠，还可以早选座更好的位置，你看着也更爽。嗯，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话剧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啦。
0: 是的，回复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 Black Pride Dress。
2: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作品 Black Prada Dress、然后就是黑色的普拉达的服装，
1: 对，裙子
0: 穿搭
1: 是当然说到这种时尚穿搭的话、我觉得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可以说上到多大，然后
0: 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1: 咱都可以穿。
0: 今天你看我们就还没有提这个鞋的事儿，今天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就是他自动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了鞋，
1: 对，
0: 或者回复了丑这个字，回复丑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确实被公认的是一个丑东西、但是现在却成了一个时尚穿搭的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潮流的
1: 利器，
0: 一个鞋子、
1: 是。那在明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就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每一个鞋码是只有5单、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鞋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挑选，因为过了19点就没有了，所以呢各位一定要

0: 要抓紧时间回复鞋。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呢，我觉得别的先不说，因为洞洞鞋其实它的款式有非常多，然后我们当然也准备了有男生的、女生的、还有孩子的，然后另外一个最主要还是它的价格，现在正好是洞洞鞋的旺季，如果你去店里买很难能买到有折扣的鞋子，就官方正版的卡洛驰哈，但是我们这里呢是官方正版，然后奥莱仓直发的，现在还可以给到各位的是一个50%起的价格，全场就是259块钱起，你的鞋子就可以搞定一双，男女都有，还有明星同款、韩建赐同款、白鹿同款，还有一些联名款啊、都有。
0: 对，平时你买一双的鞋，一双的价钱啊，现在就能买个、买个两三双，就全家人人脚一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
1: 我去年买这一双的时候，就差不多顶咱们这两双的价。
0: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推款是大家可以闭眼入的，一个是经典款，就是檀健次同款的。这个同款呢，咱怎么说，就是男生女生你都能穿。它的实用性真的太强了。你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去漂流的时候，我专门带了一双洞洞鞋，然后第二次去漂流的时候，因为那次比较临时，我就只好就什么都没有带嘛，出来之后就买了一个那个盗版的，就是大概几十块钱的那种，就回来真的一下子你就那个脚感就一下子能对比出来了，那个便宜的它确实是比较容易闷汗，
1: 是的，
0: 然后它的底儿也没有那么软，
1: 材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当然关于这个买鞋子，其实大家还有一个痛点是什么，就是我在网上买鞋子，我可能知道它的尺码，但是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对不对，我有点担心。没关系，你放心下单，因为我们这边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放心就行了啊。就到时候产品你要调换的话，保持包装完好，吊牌完整就可以了，这个就碎碎个丝非常简单，
0: 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1: 对，解决你的后顾之忧。我们再来说就是这个鞋子它的什么款式啊、颜色这一类的事情。
0: 对，
1: 包括这个鞋它适用的场景，就是一鞋走天下，这双鞋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最爽的点就是去年我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我就只穿这一双鞋，我到酒店甚至连酒店的拖鞋我都不用换，因为我就穿的其实就是拖鞋啊，
0: 是
1: 啊，对吧，我走路如果需要一些比如说那个像有一些登山的这样的，我就把那个它那个前边的那个袋儿给它放到后面，把我的脚给固定住就可以了。然后你去有水的地方、热的地方、什么任何的地方都完全没问题。而且你就是当年
0: 是、
1: 不是当年，就是去年我出去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大量走路的嘛，就在景区里逛啊什么的，穿着鞋也没毛病，
0: 也不会累，
1: 真的不会累。
0: 对，这个就取决于它的这个材质了，因为它这个材质，为什么我们说它有那种云朵的感觉，就它是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它比传统的那个 EVA 的材料更加的轻盈，它又有更强的那个支撑回弹力，然后非常完美的贴合了我们的脚型，入脚的瞬间就是很轻柔的包裹住你的脚，帮你缓解这一天的足底的压力。
1: 是的，
0: 而且刚才像你说这个一鞋走天下，我真的是太认同了。
1: 对，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尤其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又是运动鞋我要带着，但是我凹造型的时候我又希望能穿上一双靴子，或者是穿一个高一点的鞋子能够拉长
1: 凉鞋之类的，
0: 拉长自己的腿型啊之类的，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卡洛驰它一双那个云朵系列的，就是白鹿同款的那个云朵鞋，它就可以帮你解决一切的问题。
1: 4厘米的一个
0: 隐形增高，
1: 关键它还很舒适，
0: 还很好看。
1: 对，它会把你的真的会把腿拉长，像高跟鞋一样的效果。
0: 而且它上面可以，你觉得说，这个鞋子我怎么样能够增加一些我个人的特色？你就买一些那个，在网上买一些那个它的专门的那种小铆钉，
1: 对，
0: 然后给它钉上，它就是一个你自己的时尚穿搭。
1: 对，你比如说你喜欢一些什么玩偶啊、动画角色啊什么的，就是有很多，然后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也可以买到，
0: 是
1: 联名的一些，你就直接扣在那个洞洞里面就行了。这也是这两年开始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穿法。
0: 没错，那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两款，不管是男款的还是女款的，这个颜色呢它都非常的百搭，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卡其色的，官网上面呢基本上都卖到了400多，然后现在只需要259你就可以拿到了。
1: 是，所以抓紧时间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我们这次最后一天了，今天下午临时刚刚通知的，所以小伙伴们如果听到你就赶紧回复鞋，选一个你喜欢的 的款式，你喜欢的颜色，然后合适的尺

0: 码直接秒拍秒付，再晚的话尺码可能也会不全。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呢，你秒拍秒付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不影响你的这个退换哈、啊嗯、包括尺码不合适或者是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全部给各位安排上。
1: 是的、嗯、回复鞋子的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挑选你的卡洛驰吧。
2: FM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7: Never stop the music.
8: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90.0

0: Y I N G， 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42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又到了我们快乐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所以呢，小伙伴们可以准备好，然后参与到今天的答题环节当中，说不定能赢取到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精美的小礼物。
0: 然后我看到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已经非常懂行呢，现在都在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了，
1: 哦、
0: 也想要看一看今天这个寻宝地点离自己到底近不近哈、那我们也提前的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寻宝地点一共是有六个，有两个是在咱们郑州高新区。今天其中郑州高新区的有一个店呢，这个大宝藏是我们的麦船长、刚才我看他已经到那儿了、然后待会儿呢也会给我们发过来通关密语是什么，咱们6点的时候准时开始寻宝哈、然后另外四个店呢是在洛阳地区，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洛阳的小伙伴，或者是你们家里面就是有洛阳的亲戚朋友啊之类的、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寻宝的具体的地址，
1: 是
0: 你可以直接丢给你洛阳的朋友，让他今天去帮你拿一份奖品去、因为我们这个奖品这两天我们在城市寻宝的时候，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就收到那个奖品还是非常非常惊喜的，有世界杯这个指定的这个足球，然后有限量版的这个小玩偶，美加墨的嘛，这三个国家的不同代表的这个小动物然后做成了小玩偶，同时呢还有冰箱贴，这个冰箱贴是一个大力神杯的一个起瓶器，也非常的漂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十几份的这个奖品，在全程寻宝当中呢会发放给大家、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拿到这份幸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先看看这个位置，18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公布一下寻宝的这个通关密语，你直接到店里面之后给他说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非常的简单、你现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啊，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也欢迎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东升风格，还有郭锵锵，还有我爱双双，还有这位叫李的朋友。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吧，好吧？
0: 好的。
1: 同样的老规矩，然后佳阳跟各位一起来答题。待会儿呢，他会问我三个问题，当做三个提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答对的话，最快的这一位将获得牡丹花田的这个一份小礼物。
0: 是，
1: 准备好了吗？
0: 下班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子哈。来吧，放马过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进行答题，或者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答题都是可以的。
1: 是的。今天的这个题我觉得不是很难啊，所以各位积极踊跃的参加，说不定这个拿奖的就是你了。
0: 是的，
1: 准备好了哈。
0: 嗯，
1: 请听题，请问阿拉伯数字在公司上班哪一位阿拉伯数字干的时间最久？
0: 是1到9之间的吗？
1: 第一个提示，是。
0: 1到9之间的数字
1: 。
0: 某一个数字，他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最久。
1: 对。
0: 他是一个劳模。
1: 你别太发散，因为你发散容易把大家带歪了，你就问你就行了。
0: 1到9谁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长？
1: 哎，对，
0: 他这个答案他是一个就是成语式的谐音梗呢，还是一个什么歇后语啊，还是我们
1: 你是不是答过这个题、
0: 或者日常当中会用到的，
1: 你答过这个题吗？
0: 我没有吧。
1: 你今天问的都在点上啊。第二个提示，这是一个成语类型的题目，
0: 成语里面有这个数字，同时呢又能够彰显出来他工作的时长。
1: 很

0: 长，
1: 时间很长、嗯、
0: 对。
1: 那这个成语它是形容什么的呢？
0: 这个成语它是形容就是工作很努力，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形容，也是这个成语的一个形容。
1: 它主要是形容你的工作很努力，
0: 它也不是主要形容，
1: 就是它可以形容，
0: 它可以放在这个工作很努力这上面，
1: 它还可以放在
0: 就这个人很坚持，
1: 很坚持，
0: 哎，哦、工作时间久嘛，很坚持，
1: 很久，
0: 嗯，
1: 那就久嘛。
0: 那不是，怎么会这么简单呢？好了，三个提示已经给过了啊，小伙伴们，就是今天的题目是，
1: 嗯，
0: 阿拉伯数字哪一个在公司上班上的时间最久？
1: 对，
0: 哎，第一个提示数字在一到九之间，第二个提示、嗯、这是一个成语类型的，第三个提示这个成语的意思形容这个人呢，他很。坚持，
1: 很坚持，
0: 哎，
1: 嗯，
0: 反正是这个成语所表达出的其中一个方面吧。
1: 对，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是谐音梗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哪些就关于数字的这些成语里面能够形容他工作时间久、
0: 哎，
1: 形容这个人特别的坚持的，
0: 嗯，
1: 你都可以往这个上面来靠一靠答案。
0: 对，
1: 然后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嗯，
1: 或者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的直播间来进行答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0: 那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来思考啊，只有2分48秒，来听听看 Charlie XCX 带来的这首 Chains of Love。今天这个题目赶紧来回答一下，阿拉伯数字在公司上班谁干的时间最久？

0: Charlie XCX 带来的一首 Chance of Love， 欢迎你在17:5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似曾相识，但是今天的答案却似曾不相识。我感觉啊，今天搞不好啊，我们的奖品要留到明天了，
0: 因为你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1: 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正确答案，我看到有正确答案，但是它的原因是不对的，理由

0: 是不对的、
1: 刚才呢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呢，就是阿拉伯数字一到九之间、哪个数字在公司里面工作时间最长。
0: 哎，对、
1: 然后我看到的这个答案，你比如说这位叫金玉满堂的朋友，他说一不做二不休，所以是二、因为二不休嘛，所以他一直都在工作。
0: 是
1: 这个
0: 然后
1: 不对吗？
0: 不对不对。还有这个秋实说天长地久啊，久，但是我再给最后一个提示吧，好吧、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你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理解，其他的语言来理解。
1: 哦，
0: 然后你看还有人说金剑说的是从一而终，静水深流说的是三生三世，一章说的蛮有意思的、起早贪黑七
1: 是七，
0: 但是其实起早贪黑他是工作很努力，但是他不是时间最长的。
1: 那还有一位叫这个子默默的朋友，他说是一、他说因为持之以恒。
0: 哦，持之以恒，一是怎么说呢、一是对的，
1: 一是正确答案是一。
0: 哎，但是呢
1: 不是持之以恒，
0: 不是持之以恒，
1: 也不是一不做二不休。
0: 我给你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好吧、今天确实目前为止没有人回答正确。
1: 哎，我们看一下视频账号上有没有朋友回答对的。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人答对吗？
1: 有人说三朝元老，
0: 三朝元老也不对。
1: 然后有人说城市寻宝是什么意思，待会儿给你解释哈。
0: 别岔题啊、别打岔。
1: 咱先来说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0: 先公布正确答案。今天数字阿拉伯数字哪一个在公司工作的时间最久？正确的答案是一。为什么呢？因为万死不辞。
1: 万死不辞。
0: 对啊，
1: 那一在哪儿呢？
0: 万呀、
1: 啊！
0: 哎呦嘿，你这转的也太慢了、你这脑筋急转弯、
1: 是英文的谐音梗、
0: 对啊，万死不辞，辞职嘛，
1: 死了都不辞。
0: 哎，万死不辞，你说厉害不厉害？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一不做二不休的话，那
0: 他
1: 确实
0: 不休，他是很努力，
1: 他只是不休，但是一呢，他是
0: 不辞，他是一直在公司上班，
1: 在工作岗位上面，
0: 对，
1: 活干到老，活到老，
0: 是吧、就这个是不是很厉害？今天的这个题，
1: 哎呀，这少帮大家问了一个问题，少问了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英文梗。
0: 哎，对，所以以后啊咱们这个题目其实面子是很广的， 你作为一个领航员，你得以后问的这个题目再开阔一点。
1: 你看这个锅立刻就背到我的身上了，
0: 你接不接吧，你就问。
1: 行吧，接吧、没办法，谁让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呢。
0: 好，那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没有人答对啊，所以有点遗憾，
1: 留
0: 到
1: 明
0: 天啊、明
1: 天
0: 答对的小伙伴我跟你说直接带走两份牡丹花田的礼品。
1: 是啊，
0: 牡丹花田最近给各位带来还有古法面膜的这个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了，99直接到手四盒，平均一盒算下来、就是不到20来块钱，不到25块钱，那一片就是性价比就非常高了，而且关键我们家的面膜还很好用，膜布也好，配方也好，关键是它很安全，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矿物油。夏天你想囤面膜就用它，性价比最高，花最少的钱敷更好的面膜。
1: 是的，大家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已经开启了，刚才在音乐有话说的账号上有人问这个城市寻宝到底是什么意思，待会儿到18点钟的时候呢大家根据我们的指示去完成任务就可以了。会有更多的奖品在这里等待着你，当然这几个寻宝地点呢大家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也是可以收到链接的。除此之外呢马上在7月份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麦船长也要带大家一起去内蒙古来一个月行天下的草原沙海奇遇记了。7月10号的时候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而且这次我们除了这个在大草原上去感受一下滑草、射箭、骑马、喂骆驼等等，我们还会去这个库布齐沙漠上面去感受一下沙漠里的迪士尼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现在20人小团即将招满，如果说你还没有报名的话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FM 90.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 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17:57 Play 外太空正在直播当中。刚才我们说到了去内蒙的旅行，各位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啊。当然说到这个旅行，今天还有一个旅行必备的好搭子，
2: 对，
1: 一个非常就是用好了它真的让你非常省心省劲儿的一个好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旅行箱了。
2: 对，来自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你去想想这个旅行箱我给它定义是什么，它是个箱子，但它不仅仅是个箱子，
2: 它还是一个时尚穿搭，
1: 它真的是一个时尚单品。你拎着它你出去玩，
2: 太酷了，
1: 你走在机场走在高铁站你走在哪里都会回头率飙升。
2: 对，而且它非常的好用啊，它是 PC 加 ABS 复合箱体，上手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轻的有底气了。而且它本身就是那个高弹静音万向轮，所以非常的轻便。今天我们给各位是打到了一个3.9折的折扣，并且呢也是支持官方机构去检验的，支持线下专柜去验真的，所以呢保质保真，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有20寸的、24寸的和28寸的，都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些尺寸。
1: 是，
2: 赶紧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一年一度的这个暑期也已经来临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暑期你有出行打算，刚好家里要换箱子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入手它就行了，真的它太吸睛了。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别的不说，你现在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 CK 这个两个字母，回复 CK 看一看这个箱子的颜值。刚才我们的这个品质也给他说了是吧，这个非常好用。
2: 是，
1: 接下来说到的是3.9折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是轻奢品牌，3.9折，你直接入手它，相当于入手了一个奢侈品。
2: 对，它其实是直接帮你抄底了哈。这个20寸的，你光那个吊牌价是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只需要8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赶紧回复 CK 这两个字，3.9折带走轻奢品牌 CK 的这个非常漂亮的旅行箱，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 CK。

0: 运动就是我们的 DNA， 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2026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安德烈波切利、David Guetta 等等、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DNA。
1: 是的，现在呢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呢就是已经踢过几轮的这个小组赛了、尤其是在昨天的时候、今天凌晨的时候，这场比赛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怎么说呢，就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在说嘛，这个 C 罗压力挺大的，是吧？全世界压力最大的男人，这一下这个压力给到那个谁了？接下来英格兰的这位，
0: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啊，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球星们来说，就咱别管外面的人说什么，咱只管做好咱自己，
1: 是
0: 对吧？
1: 我们自己，我们虽然不能去带着各位去美加墨看世界杯，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各位在我们河南的十八地市来玩一个世界杯的城市寻宝。
0: 对，
1: 这是我们跟河南体彩一起在世界杯期间推出的一个活动。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多种多样的世界杯官方指定的一些周边的礼品，让各位也能够其实直接的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氛围当中来，也蛮好的。
0: 对，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各位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高新区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吗？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城市寻宝，刚才还有人问这个城市寻宝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给大家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规则介绍哈。这个城市寻宝呢，我们一天会公布六个这个大宝藏的位置。大家呢看到这个地址之后呢，你直接去找一个离你最近的这个宝藏点。然后到了地方之后呢，说出我们的通关密语，前三名就可以拿走奖品了。一等奖拿走的是世界杯的足球，二等奖拿走的是世界杯的玩偶，三等奖拿走的是世界杯的冰箱贴，它是一个大力神杯的一个起瓶器，非常的漂亮。然后其实前十名只要你到店都可以拿到这个体彩店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体验券哈，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奖品。那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待会儿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我们的大宝藏麦船长给我们发过来的连线报道。
1: 是的，
0: 我找一下我们的麦船长啊。我们先来听听看麦船长的位置吧。那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六个寻宝地点了，每个地点会有三个奖品哈。其中有四个是在洛阳，有两个是在咱们郑州的高新区。先来听听麦船长。
2: 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到达了大宝藏所定的位置哈，银平路、银杏路向东100米，银平路和银杏路是一个丁字路口。你到这了以后，直接往银杏路上面拐，大概有100米，你就可以看到我所在的。

0: 行的一个维京划船的庆祝动作
1: 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席地而坐或者站着，双臂模拟这个划桨的这个姿势，
1: 嗯，
0: 然后这个节奏前后整齐的摆动，然后包括现场看台上面的这些球迷们也会跟他们一起，就好像当年冰岛还有一个维京战吼啊，他们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1: 这个还挺练背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就是我要和哈兰德一起划船，大家到店之后呢喊出这个密语，你就可以拿到奖品了。
0: 是，
1: 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一位也是远道而来，从洛阳来到我们这边其中的一家体彩店的我们的主理人李老师，来请李老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对着我们的话筒还有我们的镜头。
2: 大家好，我是李玉敏、
0: 哦、
2: 我是洛阳4103-0057彩票店的店主。
1: 今天咱们店也是咱们的寻宝的其中的一个大宝藏的地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店的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吗？
2: 我们这个店在洛阳西工区嘉峪门大街和唐公路交叉口，嘉峪门大街就是以前的玻璃厂路、就是现在那个高架桥，高架桥和唐公路的交叉口向东20米，也通俗的说吧，就是在玻璃厂路和唐公路东南角。
0: 哦，玻璃厂路，洛阳的玻璃厂路和唐公路的东南角、这有一家我们是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也是李老师他们家的店。
1: 哎，我发现就是每一家店它的特色还都不太一样，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你们家的这个店它又主打什么呢？
2: 我们是一个竞彩的特色店，
0: 特色店，
2: 对，主题就是曼城，英超的曼城队，曼城主题店。
0: 曼城主题店，
2: 我是一个技术型的业主。
0: 怎么解释技术型？
2: 我在2016年的时候上过河南省的电视台、就是夜话竞彩，获得了5期的分类组，就诸类组。然后在年终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总类组，就是10单擂台赛。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电视台改版以后就叫非常竞彩，我又获得了18地市。10单 PK 赛的总冠军。
0: 好厉害、
2: 成绩也是非常多。
1: 他一般要比什么呢？
2: 以前就是比，就是比如说
1: 猜的准不准是吧？
2: 对，100块钱，100块钱的竞彩票，到最后，谁的奖金多。
1: 这个确实是一个技术型的。然后刚才我看到有很多的来自洛阳的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说我现在就在洛阳，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位置。这个具体的位置大家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了。 Fancy 说奖品是什么？奖品的话呢，一等奖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
0: 对，
1: 二等奖呢是我们世界杯的玩偶，这个玩偶呢分别是美加墨这三个国家的他们的代表性的动物，然后做成的小玩偶。然后三等奖的话，对，大家就是透过我们的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哈，三等奖的话就是我们的冰箱贴，是一个大力神杯的一个平起子，然后他做的也非常非常的精美，在家里面呢直接贴到冰箱贴上面，直接贴到那个冰箱上面，和它是很漂亮的。所以呢这会儿大家就可以继续去寻找了。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电话也已经打进来了，看来已经有人找到我们的宝藏了。
0: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麦船长他那边前方的情况。 Hello 麦船。
1: 嗨
3: Hello 嘉阳 Seven 晚上好。 Hello 我的老乡李老师你好。
1: 老乡李老师听到了吗？
3: 去洛阳玩的，我要回我们洛阳去找你好不好？
1: 对，
3: 看球赛，
1: 因为我们的麦船长他也是洛阳人。
3: 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的幸运，我从来没有这么快速的完成我大宝藏的任务。今天来的也非常非常的早，
0: 有多快？
3: 至于其实就是弹指一挥间，朋友们，弹指一挥间来了4个人，
0: 甚至
3: 有一个人只能是败兴而归。
0: 那也不会，我们现场应该准备的好像还有那个体验券吧。
3: 啊，是的，有的。
0: 对，
3: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因为大家也是急着要赶紧，就是继续要
1: 赶紧走
3: 去看球啊什么的。
0: 嗯，
3: 对，而且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店里面正在播放，就是你们6点的时候开场说的那个 C 罗正在踢的那个球赛。大家也是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哈。那我们先来让我们的第一名跟大家喊出来，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好不好？
1: 好。
4: 跟汉兰德一起划船，
3: 我让他喊出来，但他非常的冷静，
0: 看起来不像是划船的样子。
3: 你知道为什么他 他这么冷静吗？
1: 为什么？
3: 因为他就是那种熬夜看世界杯的人，他现在已经快燃尽了。
0: 哦，
1: 对对对，这会儿正困着呢，
0: 那得赶紧回去休息一会儿。

0: 然后晚上再继续看，
1: 是积攒力量一下。
2: 嗯，对，好，那我们就不耽误他补觉了哈。然后也谢谢大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我们的Play 外太空，还有 Wake Up 全宇宙。每天晚上的时候呢，也记得参加我们的城市群吧，好不好？
0: 是的，谢谢麦传，也辛苦了啊！赶紧给我们的小伙伴们发奖品，
1: 拜拜，
0: 然后让他们回去早点休息，晚上还要继续看球哈。
1: 他那个站点可真够快的哈，咱还没有具体的说他那个位置，现在四位都已经到达了。
0: 弹指一挥间，因为我们提前其实已经跟各位说过，就是
1: 17点已经说过地址，
0: 对，你可以回复寻宝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这个地址。
1: 嗯，
0: 现在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呢，你看见我们整个视频直播间中间这一部分，这有几行小字，它就是我们今天在洛阳和郑州的几家门店的具体的位置，你就可以直接靠这个去导航就行了。刚才还有人问通关密码是啥，通关密码刚才听见了没？我要和哈兰德一起划船。
1: 对，这也是人家这个维京的一个标志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寻宝这个关键词，看一看哪个站点离你比较近一些，尤其是洛阳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走起来哈。
0: 洛阳的朋友最好是能够去到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直播间的这位李老师，他的门店在玻璃厂路和唐公路的东南角，对吧？
3: 对
0: 啊，看来我记忆力还可以。
1: 哎，那李老师，这个因为您也是球迷哈，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些赛事里面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一场呢？
3: 刚刚过去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杯我感觉到和往年不太一样。就感觉到特别是第一轮强队也不是太强，弱队也不是太弱。
0: 对，
3: 我非常就震撼的有一场，就是德国7-1
0: 那一场，
3: 胜库拉索那一场。我倒不是说德国队有多么的强大，就是库拉索在0-1落后的时候，然后又扳平了比分。当时我看到那个看台上那个球迷，有时候都有些球迷都哭了，
1: 对，落泪了，
3: 特别激动，因为库拉索一个小国家能进得世界冠军一个球特别不容易的。
0: 是
3: 德国队另外一方面，德国队在领先的情况下并没有说我戏弄对方。有一句话，体育界有一句话叫拼尽全力才是最尊重对手。
0: 对对对对，是。
3: 所以说德国队并没有松懈，一直拼搏到最后。一直在很努力，很正儿八经的在打。
0: 对对对，没有放水啊。
3: 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都非常让人敬佩。
0: 对对对，而且今年的世界杯其实你看截止到目前这么多场的这个比赛已经完成了，大比分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3: 对，
0: 所以以前大家在看世界杯之前是有一些顾虑，说今年世界杯其实有点水啊，因为进了很多的弱旅，所谓的弱旅因为扩军了嘛，就是进了很多可能以前没有机会进世界杯的这些
1: 没太听过他们名字的
0: 国家或者球队。
1: 对，
0: 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些，你比如说像是且之前逼平了这个西班牙，然后又逼平了乌拉圭，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对，
1: 福德角
0: 也是第一次进世界杯，包括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这个库拉索，所以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比赛真的没有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看，其实每一场都很精彩。
1: 对，
0: 嗯，
1: 包括就是最近的这个 C 罗的比赛您有关注吗？
3: C 罗我看过他的片段，因为晚上的比赛有时候可能会错过
0: 啊。
3: 后来看过片段。
0: 对，C 罗一直他主要压力大就大在他的这些巨星的朋友们，然后都是哭哭进球，
1: 对对对，包括就是大家赋予他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0: 对，都在看重他，然后所以就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他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出色，进了两个球，同时呢还给队友然后机会然后去进球，
1: 对，
0: 最终是4-0大胜嘛，
1: 5-0，所以今天有一个那个微博的热搜说 C 罗们把诸神黄昏打成了无限流。就因为之前你包括这个 C 罗呀，然后梅西呀，还有穆德里奇这些80后的巨星，总是被大赛定义为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舞了。从那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了，然后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又给他们冠了一个诸神黄昏之名，然后今年的这个是告别剧本的第三集。有没有可能接下来4年之后你还能看 看到这些老将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0: 那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1: 你看 C 罗现在这个状态
0: ，C 罗今年最大了嘛，41岁，在这些巨星当中，其实我感觉4年之后45岁也

0: 不是没有机会吧，
1: 对，可能会真正成为那个无限流，
0: 嗯，
1: 就反复进入副本闯关永不完结、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我们的寻宝也正在继续当中，大家别忘了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Go Outside。

0: My Radio。
1: 报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听见世界杯 ，Hello， 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新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条专门治磨洋工的规则，叫十秒离场。通俗的说，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换人牌举起之后，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10秒之内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黄牌警告，不是口头提醒，而是直接被禁止上场1分钟，一直到比赛恢复满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替补球员才能够重新进场。也就是说，一个球员多磨蹭几秒，他们的队伍就要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踢上1分钟。这条规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严厉，但之前日本队在对阵冰岛的友谊赛当中，冰岛球员贺林松被换下的时候慢了，而就是趁着冰岛10打11的那1分钟，日本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最后赢得了比赛。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事的密度陡然增加，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压缩无效的比赛时间，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比赛节奏从球员的演技当中抢回来。Hello， 我是三问，下一期我们来关注5秒发球。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4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

0: 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2: 欢迎继续回来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同时，在今天这个18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也正在进行当中。各位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寻宝”这两个字，看看今天寻宝的在洛阳和郑州的这六家店面，然后有没有离你比较近的，直接去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报上今天的通关密语，我要和哈兰德一起划船，就有机会抢到今天的奖品了。
2: 对。郑州呢是有两家是在高新区，然后洛阳地区呢是有四家门店。那这会儿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把这六家门店呢也直接发到我们这个屏幕上了，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今天在屏幕当中，你除了可以看到佳恩和 Seven 之外呢，还能够看到我们从洛阳远道而来的我们体彩店的其中一家的店主，他是李老师。来，请李老师再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李玉敏，来自洛阳。
2: 对，李老师今天专门从洛阳过来。其实在洛阳它是有两家门店，其中一家已经经营了13年了，然后另外一家呢是最近就是新开的一家店，然后新开的那家店还是一个主题店。
4: 对，是个曼城的主题店。
2: 曼城主题店，
3: 哎，为什么是曼城呢？
4: 因为我最初比较喜欢德布劳内，从而喜欢曼城。现在德布劳内虽然离开了，但还是比较喜欢曼城。
3: 曼城其实在我记得应该是最近这几年的整个的成绩还是挺好的，是吧？
4: 上届的英超三冠王。
3: 三冠王，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曼城的主题店，那它这个主题店里面是有很多它的元素吗？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
4: 对，有曼城的球星卡，有球衣，曼城周边的一些物料，曼城的风格，以及颜色装饰都是按曼城的这些色彩来装饰的。
2: 哎，那在世界杯期间，就是大家会不会也有比较多会专门去到你们店里面去那儿看球去？
4: 对，有一些球迷可以去看球。我的店里有一个88寸的大电视，还提供的有免费的啤酒饮料、零食，
2: 全免费的。
4: 对，
3: 就是我的看球搭子。你看今年这个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然后在我们的这些可以看球的这个体彩的门店当中，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些球迷朋友，然后同时在这里也可以享用到这免费的饮料啊、啤酒啊，然后吹着空调小吃，然后看着球还是很爽的。
2: 对，刚才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雾禅还说了，能不能就是说一说这个今天的比赛呀、听一听这个专业人士是怎么给我们点评的。那李老师来展示一下你的专业吧。
4: 那就先说一下今天瑞士队吧。说一下瑞士队。瑞士队实际上和加拿大都已经2战2胜都已经出现了。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对于两队来说，出现第一名非常重要。第一名接下来可能会面对其他小组的第三名。这样的赛程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3: 对对对。
4: 但是如果拿到第二名的话，他可能会面对其他小组的头名或者是第二名。这样比赛的难度会大一点。
3: 对对对。
2: 所以说今天这个就属于是头名之争。
4: 对，这场比赛就是头名之争。瑞士比加拿大少进球比较少。所以他打平的话还是第二名。他必须胜加拿大，才会得到第一名。但这个加拿大今年表现出的战术素养，加上他的主场优势，
3: 对，
4: 不可低估的。
3: 是，
4: 我认为这场瑞士虽然说他的排名、他的身价都比加拿大要高，但是想拿下加拿大还是比较困难的。
3: 主场优势还是非常管用的。
2: 对，这个是在6月25号，就是今天夜里，明天凌晨的3点钟，瑞士对阵加拿大，是一个 A 组的头名之争。
3: 对，明天早上的清晨的6点钟，还有一场巴西的比赛，因为巴西可能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熟悉了，是吧？巴西跟苏格兰。
2: 我看到说这个内马尔是有望在休战900多天之后复出啊。这个在6点钟苏格兰对阵巴西队。
3: 你别说，这个场次的比赛其实也挺好的，你早起一会儿6点钟开始看，看完之后差不多8点钟准备上班去，正好。
2: 还真是。
3: 这场比赛李老师有。

0: 没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1: 这场比赛苏格兰是胜了一场，
0: 嗯，
1: 他们巴西是平了一场，那场是胜了一场，平了一场，
0: 嗯。
1: 巴西他要是这场输了他不一定是第一，所以说今年的世界杯因为第三名也可以出现，
0: 嗯，
1: 好多队都有机会，但是这个出现以后就像台球比赛一样，
0: 嗯，
1: 我落的点，
0: 嗯，
1: 在哪里我得要布局一下，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对于第一名来说，对于出现来说第一名是最好的结果，
0: 嗯嗯，
1: 所以说巴西这场肯定是想赢，
0: 志在必得，
1: 对，
0: 嗯，
1: 想赢。关于内马尔，我感觉现在巴西，他内马尔起的作用还不是太大，说不定还会起一点反作用。
0: 哦，
1: 因为他在不管在沙特还是在本国联赛，
0: 嗯，
1: 沙特他也没上场多少天，
0: 嗯，
1: 在巴西联赛他也是经常伤缺，
0: 嗯，
1: 所以说内马尔的状态如何还不得而知，
0: 嗯，
1: 现在维尼修斯的状态是正在
0: 巅峰时期，
1: 对，正在火热之中，
0: 嗯，
1: 感觉维尼修斯可能比内马尔上场要好一点，
0: 嗯，这个旁边这个嘉阳是内马尔的球迷，听了之后，
2: 没事，他只要上了。他上不上
0: 我就看看
2: 他
0: 人就行，是吧？
2: 看他的颜值就够了。
0: 好，那除了巴西和苏格兰之外呢？今天其实，在凌晨3点的时候还有波黑和卡塔尔，另外6点的时候还有摩洛哥和海地，9点钟的时候还有捷克和墨西哥，以及南非和韩国也有亚洲球队。
2: 对，
0: 另外墨西哥呢也是东道主之一，
2: 嗯，
0: 主场作战，所以整体的看点也是比较多的啊。
2: 对，
0: 嗯，
2: 小组赛第三轮已经是全面打响了，
0: 对，
2: 同时。这个同组比赛呢也都会同时开球，
0: 嗯，
2: 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当然最近一段时间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我们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了城市寻宝的环节也都会进行当中，有经验的小伙伴在17点钟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回复那个寻宝那个关键词了，
0: 嗯，
2: 每天呢会给大家安排差不多有6家门店吧，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寻宝，然后拿走世界杯的一些官方的礼物哈，
0: 嗯。
2: 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李老师远道而来，从洛阳来到我们郑州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度过了短暂的半个小时。
0: 是，
2: 那大家也别忘了去，就是经常的可以到各个体彩店里面，因为现在体彩店是有专门的这个看球搭子，
0: 嗯，
2: 大家都可以到那儿去看球，然后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0: 找到很多看球搭子。
2: 对，
0: 嗯，
2: 那今天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不客气，我们下次再见哈，
2: 下次见。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也先回到音乐当中吧。来听听看，这是刘雨昕带来的一首歌，叫做《Bone Take Bone》。

0: Bontic Bon 这首歌曲来自刘雨昕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8:32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了。哎呦，这个好物我真的我个人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
1: 弄一个。
0: 太好看了，
1: 真的太好看了，
0: 就它跟普通的那个旅行箱还真不一样，它既不过于简约，又不过于花哨，就是它把那个度掌握得太好了，
1: 就主打一个看上去挺高级
0: 又
1: 挺贵，
0: 对，又高级，然后又有那种就是不繁杂的那种感觉，而且它确实好用，因为有一些那个箱子它只是长得好看，但是它用起来它的功能性上面稍微差一些。但是 CK 的这款的话呢，你看它用的是 PC 加 ABS 的复合箱体，很轻，然后再加上它是那个高弹静音万向轮，你推起来就像滑冰一样非常的丝滑，然后基本上哪怕你的力量是比较弱的，你单手也都是可以轻松掌控的。再加上它整个的那个造型，它是有 CK 标志性浮雕 logo 的，再搭配上极简的这种菱格纹，简约高级，辨识度很高，你就出去旅行啊，或者是你商务出差机场街拍，你随手一拍就是那种氛围感的大片，很时髦，很有品味，而且它就属于是那种各个年龄段你各种各样的穿搭风格都可以轻松驾驭的。
1: 就咱就是说你直接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你看一看这款箱子的颜值，你说不定真的会爱上。如果说到了暑假我们刚好要出去旅行啊，或者日常出差比较多需要换箱子了，你直接回复 CK 之后秒拍秒付就行了，这个真的是闭着眼买就行了。因为他平时 CK 他们家的东西其实不便宜的，毕竟是一个奢侈品的品牌。
0: 对，
1: 那么平时的这个箱子呢，它有三个尺寸嘛，20寸的都要卖到2200多，24寸的2600多，28寸的直接3000出头了，30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都是3.9折，这其实是个捡漏价格。
0: 对，而且它是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的。这个两年质保是可以开发票的。线下专供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每一个规格是只有5件。这个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选一个适合你的尺寸，哎，咱们就说走就走了。
1: 经典真的是很难复刻的，所以这个就是卖一件少一件，我们节目里是只有5件，
0: 对，
1: 卖完我们不再补了。所以各位如果说你回复 CK 看这个箱子你觉得颜值很喜欢，你放心它绝对是好用的，你只需要看一看颜值就行了。如果颜值刚好是你的菜，你就秒拍秒付赶紧下单。3.9折这个价格不是平时随随便便都能有的啊，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就行了。
0: 然后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型号的，其实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日常的需求，你比如说你经常通勤全国各地飞的，你选一个20寸
1: 登机箱
0: 就足够了。它很轻巧，还能装很多东西，而且还特别的好带。然后小长假你出去玩的话呢，你就直接选这个24寸的黄金尺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往那个高铁行李架上一放，轻松。然后如果是全家出行包括孩子留学，你就直接买那个大号的28寸大容量的，全家的衣服鞋子零食玩具还有这个小电器日用品一箱就全搞定了。
1: 其实家里肯定不会只有一个箱子，
0: 对，
1: 所以你不如那样子，你比如说大号的你买一个黑色的，小号的登机箱买一个白色的，看着更加的精致，反正它的颜值很高。你直接回复 CK 赶紧来看一看，如果喜欢这个颜色和整体的这个造型，直接回复 CK 秒拍秒付就行了。
0: 对，
1: 真的是现在秒就是叫什么，就是卖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也是一个限量版的，
0: 是支持线下去鉴定的哈，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当然说到旅行，你除了有行李箱之外，你一双合适的鞋子它是可以帮你一起走遍天下，然后让你的脚是非常的舒服的。今天卡洛驰的洞洞鞋最后一天，朋友们最后一天，我们在19点准时接单，明天你再来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回复鞋子的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主推款

0: 经典款檀健刺同款，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官网469，现在秒杀售价259。还有这个白鹿女生同款云朵鞋，它是带一个4厘米的隐形增高的，你真的可以闭眼入，因为它特别的拉长你的腿型。这个官网是489，现在的秒杀售价也是只需要259块钱。所以以前你可能买一双的价格，今天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买走两三双，这个也都是全部奥莱直邮保证正品的，每一个鞋码这个现货也都是非常的有限的，36到46码，部分鞋码不全，所以说是先到先得，大家可以赶紧回复鞋子的鞋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收到链接。
1: 这个洞洞鞋啊，真的它能穿的这个场景，我愿意封它为一鞋走天下，
0: 真的
1: 就是我们就玩摄影的，你知道有那种镜头是比如说从一个非常广角的，然后一直到后面可以用很大的这个长焦，焦距很长那种，就是远的可以拍，近的也可以拍，然后拍的可以很广，那叫一镜走天下。这
0: 是
1: 洞洞鞋，就是
0: 一鞋走天下，
1: 真的没毛病。因为去年我是去了大西北穿上，然后后来又跑到海南，然后又去云南，就这些，就一双鞋足足够了，还给你刚才说的那行李箱里边省地儿。
0: 真的
1: 省地儿，你不用带别的鞋了。
0: 你知道我以前我出一趟远门，我光带鞋子呀，我就是我至少我是
1: 至少得两双吧。
0: 你至少你穿一双带一双、是吧？然后你带的那双它一定是有那个造型感的，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占地方。
1: 对，
0: 但是你直接拿这个洞洞鞋的话，它既可以就是就像你说的，我连洗澡我都直接用它了。然后你外出的时候，它你穿上它拍照一点都不难看。
1: 它其实是很时尚单品，人家现在是时尚单品，
0: 尤其是你像女生就选那个白鹿女生同款那个云朵鞋，
1: 再增个高，
0: 对，它有一个4厘米的增高鞋，它既能搭配你的牛仔裤，又能搭配你就是露营穿的那种
1: 裙子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0: 短裙也是完全 OK 的，因为它会特别显你腿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鞋真的它的性价比太高了。
1: 你现在这个时节你去买洞洞鞋，专柜不可能有折扣的，我们这里还能拿到5折的价格，真的是很罕见了，奥莱仓直发的官方正品。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也比如说出去旅行或者干嘛的，你想要一双洞洞鞋，你就回复鞋这个字，同样也是秒拍秒付，因为鞋子的尺码不一定那么全，然后颜色啊，包括你得好好看一看，回复鞋先看一看，如果只要有你喜欢的颜色款式和尺码，你赶紧秒拍秒付，7天无理由可以这个退换，你比如说尺码不合适换是吧，如果不喜欢退没问题，
0: 对，
1: 你前提是你得先抢到，你别到时候一进来之后没有你的尺码了，买都没买到，那我们退和换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0: 对，确实是有很多的热门鞋码哈，有的时候他会买的人多一些就会断货了，所以呢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鞋子的鞋，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们19点准时结单，
1: 秒拍秒付啊，朋友们，
0: 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回复鞋到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檀健刺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拳妈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初恋粉色系，欢迎你在18:46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哎呀，今天看到了一个热搜话题，也是跟咱们这个休息相关的，就是八月双休的人有福了。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哦，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在翻日历的时候说，哎，你看这个八月份的日历啊，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调休的安排。就是咱们这个打工人可以稳稳的拥有10个休息日，不用再拆假期了，也不用周末返工了。可能之前就是会有一些被调休打乱节奏的这种情况嘛，会让你有时候假期过得迷迷糊糊的啊，有时候就变成单休了，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突然之间又变成3天休息，然后这边你需要再调整。

0: 一下，那但是这个八月份的话，每一个周末都是完完整整的，你就会光看那个日历的时候，你都觉得治好了我的强迫症，哎，不需要任何的调休，安安稳稳把生活过得舒适和惬意，
1: 嗯，
0: 这是让人很舒服的地方。
1: 哎呀，五个周末，
0: 嗯，
1: 十天双休，
0: 嗯，
1: 它不光是双休的人有福了，单休人也有福啊，毕竟。就算是单休，那也多出来一天假期，是不是？
0: 那最重要的，你要是想出去旅行的话，我觉得你先不用看你是双休还是单休，
1: 嗯，
0: 咱就主要是看咱的年假能请多长时间。
1: 咱主要是看咱去哪儿。如果你想去新疆，你就赶紧跟我们走。7月4号，时间近在眼前，还有10天，这个应该就剩几个席位了，绝对是五以内的数字了。应该是今天上午问同事的时候，好像就2-3个吧，大概我记得。7月4号郑州双飞直接去到新疆，然后到了新疆之后呢，我们会有非常专业的导游带着各位，然后呢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带着各位躺着看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还有这个一天可以穿越这个独库公路啊，包括那拉提库尔德宁两个伊犁最美的草原都会一次去齐。
0: 嗯，
1: 25人的精品小团不敢不挤，还赠送了有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等等。你现在呢想去新疆，回复旅行了解详细的情况就可以了。
0: 想去内蒙的话呢，你就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的麦船长会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内蒙古这条线，这也是我们的月行天下的一个经典线路哈，叫草原沙海奇遇记，是从郑州直飞到呼和浩特。我看到这个现在的价格还是蛮优惠的，成人也就是3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孩子的话呢会更便宜一些，会根据你的年龄身高价格也是会不一样的。大家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具体的这个价位你可以进群，小助理呢也会把详细的行程啊报价啊全部都发给你哈。那目前呢这个20人的精品小团也已经是快爆满了。我们去玩什么？首先呢就是要到这个大草原，这儿这个大草原叫西拉木人，你下车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内蒙古的这种仪式感，哈达献礼，下马酒，然后骑上马背穿越草原，在牧场呢还有滑草呀、射箭呀、卡丁车，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游乐项目。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去牧民家里面，咱们喝喝奶茶，一起穿上这个蒙古袍去聊聊天，喂喂骆驼，傍晚的时候吃上烤全羊，咱们围着篝火再跳跳舞。而且呢还会有一个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会有几10匹马在你身边呼啸而过，特别的震撼。同时呢还给大家安排有那个草原航拍，
1: 嗯，
0: 你这个用无人机直接拍下你的精彩瞬间来记录一下
1: 旱地马冲的什么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沙漠这个是很多朋友都反馈说体验感很好的，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就是响沙湾仙沙岛，在这个库布齐沙漠，它主打的就是去玩一些沙漠的刺激娱乐项目，比如说骑骆驼，还有驼峰过山车，还有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等等。人文方面其实你也是可以感受到草原文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馆里面咱们可以一起去看看恐龙。住宿上面安排的也非常的到位，3晚4钻的酒店，同时呢还有1晚特色蒙古包，抬眼你就可以看到银河了，跟孩子一起去数星星，这个真的比报任何的假期培训班都要更值得一些，因为现在都我们更多的是讲究一种体验性经济嘛。
1: 是的，
0: 那7月10号的时候首发，由主持人麦船长来带队，希望你可以跟他一起玩得更加的尽兴。5天4晚的时间，20人的精品小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内蒙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直接进群来了解详情了。
1: 嗯，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家里有娃的家庭肯定都会扎堆在7-8月来出去玩。7月初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人还没有一下子多起来，我觉得能早尽快早一点出发。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内蒙的这次的这个行程呢，真的是吃啊玩啊住啊都给各位安排的非常到位，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内蒙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近期没有就是比如说出去太远的这种打算， 近郊咱们玩的也安排的非常到位。
0: 嗯，
1: 近郊呢，你就可以来玩一个两天一晚的这种住玩一价全包的套餐，这是我们

0: Radio 和正好办的一起做的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呢玩的地方你可以来自己选择，比如说像大峡谷啊，像网红牧场，还有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等等，包括家里有一大一小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两大一小的，还有两大两小的，都可以来选择，景区也可以自己来选择。你景区的门票加上这些住宿，其实你别小看这个两天一晚，有的时候花费也不少。
1: 对，
0: 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亲子的组合呢，人均算下来才100多块钱，住玩还全包，性价比是非常高的。7月31号之前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放心来囤。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亲子，可以了解到这个进城旅游的一种玩法。
1: 是的，回复亲子就可以了。另外带着你一起笑哈哈的就是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开心麻花的这个话剧叫出马。它是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呢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也是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总冠军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它在大麦和猫眼双平台上的评分都达到了9.6，豆瓣评分8.5，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是优惠180元以上门票都可以打到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是来自于 Diplo 还有 Lily Rose 带来的一首 Set in Summer。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

0: 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3: 算？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0: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3: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2: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

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勇气。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

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

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1: 算？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走都好匆忙喎，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解。嗰次之后，我就成为咗目击证人，总系有人向我调查佢哋嘅踪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因为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

0: 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

腻，然后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1: 算？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

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三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ux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市值近40亿美元，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逆袭的榜样了，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你承认它丑，我就给你明星同款。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

0: 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1: 算？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

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单鞋闷脚，凉鞋显早，运动鞋吧配裙子又有点违和，还有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 Crocs 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啥关键词呢？回复一个字儿，丑，丑美的丑，不是臭哈。为啥要回复丑呢？您接着听。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全球50项最糟糕的发明之一，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卡洛驰的这种树脂材料其实是在2002年被3个水上运动爱好者偶然发现的。他们的理念是永不沉默的鳄鱼精神，就把这个牌子直接叫做 Crocs 卡洛驰，这个词儿是鳄鱼的英文昵称。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

我们今天只卖259。另外呢，还有超可爱的联名款，脚感更轻的贝雅系列，以及儿童款和迷彩系列，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

0: 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0: 这是萧亚轩带来的松松，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还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周为什么过得这么快，弹指一挥间来到了周四。你有这种感觉吗？你还是觉得本周很漫长？
0: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今天早上一睁眼，我以为今天是周三，我一看周四了。
1: 我以为今天开例会。
0: 那单独给你安排个会吧，你去开吧。
1: 谢谢你。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天。
1: 嗯，
0: 这周虽然过得特别快，但是你会明显有一个体感的感觉，是这个气温是越来越高的。
1: 哦，很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感觉。前两天的时候，这周前两天的时候，因为那个天气非常湿润和稍微带着一丝清凉，让我有一种度假的感觉，我就把前两天没有算到我们的工作日当中。今天天热了，有点焦灼了，昨天还加班了，然后这种感觉就是你有点疲惫了。
0: 哎，是的。
1: 对，
0: 然后到这种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你就很想吃一些这个冰冰凉的东西。
1: 还好吧，我很养生的，我先喝热水。
0: 我是一到这种时候，我就冰箱里塞满了各种冰的东西。
1: 哦，今天又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吧？每天都有一个新的。
0: Yeah, 今天咱们就是聊什么冰冻美味。
1: 嗯，
0: 为什么要聊这个啊？我先说一说，因为昨天
1: 冰冻搭档吧，
0: 因为昨天我刷到了一个那个短视频，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开始流行一种这个冰凉的美味。
1: 今年流行什么？
0: 今年流行的这个东西叫做奶皮子冻牛奶。
1: 奶皮子冻牛奶是不是要打碎？
0: 就是
1: 奶皮子跟牛奶先给它就是搅拌均匀的。
0: 具体的做法我不太知道啊。我刷到的那个视频是
1: 视频也不看完。
0: 它下面它没有教你怎么做，
1: 它不教你。
0: 它下面是那个就是冰冻过之后的那个牛奶，已经冻成那种冰沙质地了。然后上面是一层厚厚的那个奶皮子，然后是碎的那种。然后你盛的时候呢，它就有点像那个。
1: 吃提拉米苏的时候一定要从头盛到尾，
0: 有点那个感觉。那个看起来就极其的醇厚，就极其的好喝，我就馋到不行。评论区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1: 思念自己的家乡了，是吗？
0: 有点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你马上去这个内蒙的话你会不会吃到这个东西。你如果吃到的话，你到时候给我们说一下。
1: 如果他没有的话，我就说你们刷刷小红书，
0: 紧跟一下潮流。
1: 对，然后你们现在给我做一个，我过两天过来尝一下，好吧？
0: 提前联系一下。哎，不过说到你要出去玩这件事情，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吧。你如果说想在7月份跟着麦船长一起去没有天花板的内蒙古一起放松放松的话，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哎，了解这个详细的行程。
1: 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发了哈，所以所剩时间无几了。今天6月25号，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的共情呢？是因为如果你要请假，我们这边要求的是提前15天，所以今天6月25号嘛，就今天你得请假了。
0: 对，就刚好。所以各位可以提前做准备，直接发送内蒙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报名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这个冰冰凉美味。各位有没有就是在夏天有哪些是就你一定要吃的那种，就是让你整个身心可以降温的那种美味？
1: 是多冰凉算冰凉？必须要放到冷冻层的还是冷藏也可以？
0: 冷藏也可以啊。
1: 冷藏也可以的一些，是吧？
0: 对。
1: 哦，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会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一些话梅柠檬酱。
0: 哦，你这个听着就好吃。哎，
1: 要放非常多的黄冰糖，自己在家里面熬制。我的朋友之前就给我熬过这样的一罐酱。最好哈，我个人的口味，稍微糊一点。
0: 为什么要糊一点？
1: 有一点焦糖的口感。
0: 哦，
1: 然后你知道配什么吗？
0: 配什么？
1: 配冰冰凉凉的气泡苏打水。
0: 哇，
1: 奶皮子牛奶，
0: 你这出去不得卖45一杯啊？听起来就觉得好喝耶。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在这个夏天，哎，你都有哪些这个冰凉美味，发送到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继续要听到就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 Let Me Down Easy。

0: 这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一首作品 Let Me Down Easy， 在七点十一分，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在这个夏天，哎，你有没有什么冰凉美味？各位可以分享一下。有一位叫做余之乐的朋友，他说，那就必须提一提隔夜燕麦了。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香蕉和你喜欢的水果，这样重复几次之后再放到冰箱冷藏，第二天早上起来吃的时候就想再吃甜点，又不怕胖。
1: 为什么不怕胖？
0: 因为燕麦啊，燕麦不怕胖，酸奶也不怕胖吧，水果也不怕胖。
1: 你看啥酸奶？
0: 而且它冷藏啊，没有热量的。
1: 哦，冷藏倒找你热量是吧？
0: 对啊。所以这个听，哎，这个听起来，我之前其实有刷到过他说的这个，就第二天起来那个燕麦它就已经
1: 和里面的一些水分结合。
0: 是的，它就非常软糯那个口感。我至今其实还没有试过，我还挺想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实在不行了把奶皮子也铺上去。
0: 哎，你这么一说，你有没有觉得所有东西配上奶皮子都好吃？
1: 不是吧。啊，我朋友们，其实我在奶皮子这里翻过一个大跟头。
0: 什么呢？
1: 就是我之前有买过，不是有那种厚的奶皮子，然后真空包装了以后给你寄过来，然后说烤箱里面可以烤一下，不是烤箱，空气炸锅，还有小火煎一下什么的，我就信了。哎，那一煎就没了呀，
0: 就化了呀。
1: 对，我到现在没有搞明白，当时真的有好多那样子的视频，我就跟着在下面买完了以后。我就是我得到了一个虚无，煎也试过，
0: 锅一打开说奶皮子呢。
1: 对，煎也试过，空气炸锅也试过，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空气炸锅吃奶皮子，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这个冰冰凉美味？
1: 对。
0: 然后我突然想到，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这个水果，你给它放在这个冰箱里冷冻之后，这个口感也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1: 最多冷冻的水果应该是莓果类的东西。
0: 哦，我冷冻的完全不一样。
1: 你冷冻谁？
0: 我冷冻那个榴莲。
1: 哦，冷冻榴莲不是，是你亲自冷冻的，还是你买那种冷冻的榴莲？
0: 就是买正常的榴莲回来放在冰箱里冷冻。
1: 哦，
0: 就是我也是有一次偶然发现，就是冰冻过之后，你拿出来给它稍微的化一化，它就是冰淇淋的那种绵密的口感。
1: 哎，你没发现榴莲这个水果真的很神奇？不管是冷冻它，还是烤它，
0: 它都行。
1: 对，
0: 它挺稳定。说实话，
1: 我都不会。你只要爱吃普通的我，你就可以接受冷冻的我和烧烤的我。
0: 哇，真的是神仙水果哎。
1: 还有
0: 一些那个水果，比如说，圣女果，还有西红柿。你吃过冻西红柿吗？
1: 但我只知道西红柿如果冻一下的话特别容易出沙，如果再做的话。
0: 对，我就是特别喜欢吃那种那个沙的那个口感。所以之前每个夏天我就会在冰箱里冻一个西红柿，然后第二天来吃。
1: 第二天化冻了以后吃？
0: 就是稍微化一点点就能咬冻的时候就吃。
1: 哦，那你喜欢吃冻梨应该。
0: 啊，对对对，喜欢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搁到冰箱里面。
0: 对，
1: 然后我喜欢吃的冰冰凉凉的美味在最近啊，是我家长辈去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学会了一款赎罪虾。
0: 赎罪虾是什么东西？
1: 就是它把有那个赎罪汁，然后里面你可能再需要再放一些香料，比如说那个花椒呀，然后柠檬啊，或者是柠檬叶，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香料，是应该是网上会有做法的。把虾白灼了之后泡进去，大概泡24小时以后的赎罪虾。
0: 哦，那绝对非常入味儿，它每一丝肉的纤维都是那个料的味儿。
1: 而且你知道，你掰开了以后，那个虾头嘬一口。妙，
0: 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冰冰凉，朋友们。所以大家还有就是在夏天会吃的一些冰冰凉美味，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有的时候除了吃这些冰冰凉的可以让咱们很舒服，你比如说夏天有些朋友他会在脸上用一些很冰凉的东西，
1: 比如说面膜。
0: 对，
1: 朋友们，现在夏天了，面膜需要放在冰箱里面了，你还知道吗？
0: 就是
1: 不是冷冻怎么可能放

0: 而且我们这个面膜它可以帮你做到深层补水，然后加上修护，还可以帮你就是修护你，比如说现在外面特别晒嘛，你晒过之后回到家你敷一片，皮肤立马就镇定舒缓过来了。而且我们是敏感肌可用的，有专业的权威检测报告，你可以放心，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99带走四盒我们的面膜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另外马上要放暑假了哈，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还有一些听众今天是要去监考，我在想应该是暑假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不要再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放下手机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Mary6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现在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去山里面避一避暑，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也拉满。而且我们有很多种套餐，比如说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只需要299，还有标配就是两大一小是399的套餐，景区是3选2。如果是二胎家庭，你可以直接买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3选2，这样划下来人均100多，是住玩全包的。朋友们，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而且我们的这个有效期是一直到7月底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夏天的时候你都吃过哪些冰冰凉的美味。
2: FM90.0 My Radio，
3: 听见世界杯。 Hello， 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新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条专门治磨洋工的规则，叫10秒离场。通俗的说，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换人牌举起之后，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10秒之内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黄牌警告，不是口头提醒，而是直接被禁止上场1分钟，一直到比赛恢复满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替补球员才能够重新进场。也就是说，一个球员多磨蹭几秒，他们的队伍就要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踢上1分钟。这条规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严厉，但之前日本队在对阵冰岛的友谊赛当中，冰岛球员贺林松被换下的时候慢了，而就是趁着冰岛10打11的那1分钟，日本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最后赢得了比赛。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事的密度陡然增加，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压缩无效的比赛时间，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比赛节奏从球员的演技当中抢回来。Hello， 我是三问，下一期我们来关注5秒发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0: 这是焦麦琪带来的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在7:24，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夏天的时候你最爱的那些吃的冰冰凉凉的美味。嗯，我算是说了一个硬菜，相当于刚才你们总是以为冰凉的美味仅限于冰饮、
0: 甜品、
1: 水果。 No，赎罪虾，朋友们去查一查。因为赎罪虾是这样的，它可以泡在那个地方赎罪很多天。你每天中午都可以刀几只出来。你去感受一下，你 feel 一下。
0: 哎，你最开始说这名字，我心里在赎罪虾，哪个赎哪个罪啊？
1: 哪个就是说做错事情，
0: 做错事他
1: 要
0: 赎罪吗？
1: 对对对。
0: OK， 那这个做的这个错真的还挺厉害的。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夏天吃的冰冰凉的美味，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
1: 点点说了，都给你这样了。
0: 点点
1: 我跟你说，他明明看到你的留言，他就是要跳过。他就是不看。
0: 点点说的是夏天在空调房里的半个冰西瓜，用勺子挖着吃，追着剧，太幸福了。那我能吃，
1: 而且他无话可说。
0: 我能吃那个西瓜中间的那个芯儿吗？
1: 然后他但凡有话说，就是一句得寸进尺的话。
0: 给点点气着了，今天又要监考，又是我的气，
1: 要听这种人说的话。
0: OK，那大家还有哪些冰冰凉的美味呢？欢迎各位可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让我来抄抄作业。
1: 我们学习一下这个冰西瓜，这个它的这个操作性是非常强的，可操性非常强。
0: 对，
1: 你只要买一个西瓜，然后劈成两半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刚才那个隔夜燕麦也非常的不错。
0: 对，
1: 早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饱腹的减脂餐，可以说。
0: 没错。然后还有一位朋友
1: 给我们推荐的是雪糕，
0: 是的。
1: 然后说这一款雪糕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除了这款，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到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喜欢吃的雪糕。是苦咖啡。
0: 我是有一个特别喜欢吃的是那个糯米糍，那个小的圆的一个糯糯的，中间是冰淇淋。
1: 然后我还有一个是老冰棍儿。然后我今年发现，你知道以前那个老冰棍儿它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冰感是很强的，你知道吗？那种老冰棍儿。现在多了一种，在那个老冰棍儿的基础上又加了很多奶。
0: 哦，这我还真没有吃过。
1: 老奶冰棍儿。
0: 奶奶的老冰棍儿。
1: 就是那种冰棍儿。哇，非常的不错。
0: 哎，我小的时候印象里那个我妈妈特别爱吃那个老冰棍儿。而且它是那种，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新疆特别的干嘛，半夜就要吃。半夜就想喝水。我妈她就会把那个老冰棍放在自己的杯子里，然后她在那儿自然的化，然后半夜如果渴了起来喝，就是一个冰的老冰棍的那个味道的水。
1: 那你喝过老冰棍冷萃吗？不是，

0: 老冰棍浓缩
1: 没有，
0: 老让自然化了以后，你不觉得那个有点太甜了吗？
1: 嗯啊，
0: 加上一个咖啡液呀、啊。
1: 哇，你这个做法还挺好的、哎，跟刚才那位叫姚心妍的朋友他说的那个雪糕，那个雪糕的名字叫 whatever
0: 啊，
1: 啊对whatever 大家都知道是哪个雪糕吧？
0: 嗯，
1: 就是有朋友把这个雪糕给它捣碎放在杯子里，
0: 嗯，
1: 加上那个咖啡，
0: 嗯、
1: 那个味道也非常的不错。
0: 点点说。你刚才不是要吃人的西瓜心吗、
1: 嗯、
0: 他说那不行，我第一口就是西瓜心，然后接着他说马克你自己可以去搜一下，有那种切西瓜大法、
1: 嗯、
0: 斜着切可以把中间那块切下来留给自己，他把中间那块切下来留给自己，旁边的他也是留给自己，
1: 我就吃你的点点，下次叫我一起吃好吗？ OK， 那这个话题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夏天吃到的冰冰凉的美味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七月十号的时候我就要去内蒙看一看有没有哪些冰冰凉的美味。
1: 哎，在内蒙那个地方很多的这个奶制品冰冰凉之后味道应该很不错、
0: 嗯、
1: 各位可以在七月十号的时候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 线路的详细行程了，我们会带你一次体验草原和沙漠，哎，这两个非常非常开阔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你就在这可以尽情的撒欢儿。先说这个草原，我们去这个地方是希拉木人，
0: 嗯，
1: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你在这儿可以感受到什么叫风吹草地见牛羊，
0: 嗯，
1: 然后在这儿呢就是特别的出片，还可以体会到牧场滑草啊卡丁车呀，然后还可以玩一玩草原大炮，还可以去当地的牧民家里做客，就体会到草原人民的风土人情，
0: 嗯，
1: 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来感受一下。另外还有就是沙漠，
0: 嗯，
1: 我们去到的是沙漠里的迪士尼，你可以去这儿骑骑骆驼啊，还有这个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还有很多的人文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去到这个草原博物馆之类的，带你体会一下这个牧民他们的风土人情。整个行程呢我们是三晚四钻酒店，还有一晚是带你住特色的蒙古包20人小团，而且是纯玩无购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0: 对，我觉得这几天下来虽然说我没有健身、
1: 嗯、
0: 但是我刚才想了想我的饮食，
1: 嗯嗯，
0: 蛋白质非常的充足。
1: 对啊，
0: 对，
1: 你在那会吃到很多牛肉干，
0: 想要和麦船长一起，还有奶呀、啊，
1: 嗯，
0: 想要和麦船长一起补充蛋白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了哈。
1: 对
0: ，YL 在这个群里，在这个官方微信平台说，我想知道柠檬话梅柠檬话梅酱的做法，还有赎罪虾的做法，是这样的，这两个我都是只负责吃，
1: 嗯、
0: 我不知道做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你去各种各样的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
1: 嗯、
0: 一定会找到很多的做法，自己搜一下就可以了哈。
1: 哎。没错，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还有哪些这个冰冰凉的美味。
0: 对，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发布了一篇推送嘛，就是关于出马这一个话剧、
1: 嗯、
0: 它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就要再次来到河南了，毕竟人家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第一名哦。
1: 对，
0: 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而且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地方停车很方便，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可以直接去哈。
1: 是的，
0: 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是8.5，这真的是你暑假的时候必看的爆笑大戏。很多朋友可能是想带着家里面就是的孩子去看嘛，
1: 嗯，
0: 然后他又要担心他之前的时候要不要比如说第二天要上课呀什么的、
1: 嗯嗯、
0: 不太好带他去看，这个时间安排不开，现在是暑假，
1: 对，
0: 就完全可以放心带他看。购票优惠目前还有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去看过这个话剧、
1: 嗯、
0: 要提醒你真的要早买票，因为一定要在正中央的位置，它的体验感是最好的，我当时坐的就是有点偏。
1: 这个剧看的时候我刚突然想到了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用上帝视角在看一群人在现场给你演一本剧本杀，
0: 嗯，
1: 就是你，而且它特别厉害的地方是你每一次你自己心里胸有成竹觉得说接下来这个结局是这样的时候，
0: 嗯，
1: 它都会给你一个你想不到的反转。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它的这个舞美，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昂贵。
1: 是的，
0: 你就是大大小小的那种景，而且那个景还是能旋转的，
1: 嗯，
0: 就光搭建那个舞美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 这个公众号上面哈，就是昨天新发

0: 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看一下里面那个舞台的搭建，
1: 对，
0: 真的是值回票价。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Wide Away 带来的歌曲 Chills。

0: 继续 Why Don't We 带来的 Chills， 在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夏日的冰冰凉美味，你在每年夏天的时候你都会吃到哪些这个冰的东西，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不管是冰饮，然后还是会有一些美味的冰冰凉凉的硬菜，比如说凉菜，
0: 对啊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冷冻水果呀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对于各种各样的运动饮料也很有研究，因为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的热，那你运动结束了以后是不是也要喝一些冰冰凉凉的运动饮料？
0: 对呀、就是给自己的身体赶紧的补充一下。
1: 对，除了补充水分，因为现在运动饮料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功能，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饮料它的颜色不同，它的功能不同，有一些是补充、说你晕车的时候可以喝那个，然后有一些是比如说你好像需要补充维生素 C 的时候喝哪个，还有一个居然是你现在运动然后你就补充这个运动饮料，保证你晚上的时候睡得很好。
0: 哦，对，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1: 对，我就会选择这样的一些，但是因为我就是本人就是非常的养生嘛，就除了在这方面你要注意之外，还有就是你在运动，不管是跑步还是打羽毛球还是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所需要的鞋其实真的很有讲究。
0: 没错，如果说你最近是这样的，就是你跑几次你就觉得自己膝盖特别酸，或者你跳几下你感觉这个膝盖像被锤了一下，那你可能就是鞋子真的不太合适了，你这段时间可能会白练而且还遭罪，所以你要准备一双专业舒适又懂你脚型可以驾驭各种鞋面的跑鞋。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亚瑟士成也双栖全能运动跑鞋，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鞋，它是专门为城市通勤还有长距离越野设计的。而且亚瑟士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和另外的比如说新百伦并列嘛。然后它的价格平时在官旗一双的价格是1190，今天我们直接夏日品牌折扣专场5折599就可以到手了。
1: 对，经常运动的话应该对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哈。在这个亚瑟士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健康的身心彼此成就。哇，他这居然一个词就可以说这么长的一串话。
0: 对呀、
1: 这真的很厉害。所以他从50年代起就在专注于专业运动的领域深耕77年哈，从这个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是人脚一双。我记得我的第一双中训鞋就是亚瑟士。
0: 对，就是亚瑟士这个鞋子是那种就是又好穿然后又舒服的就是又时尚的那种鞋子。
1: 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跑鞋哈，跑鞋这款的核心是在于缓震，因为如果有了这个缓震的科技的话呢，最起码会对你的膝盖保护得很好，因为说实话这个落地的冲击力没有被鞋子吸收就会直接传到关节上，所以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缓震的一些结构在里面的，每一步落地都有实打实的缓冲的保护，上脚的感觉就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可以感受到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我本人拥有这双我有中训鞋，然后还有亚瑟士的跑鞋，但是我买跑鞋不是为了跑步，因为我本人不太跑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非常需要穿跑鞋，比如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因为你要走很多的路，
0: 对，
1: 你就要穿一双非常舒适的跑鞋。我觉得是它如果能跑马拉松，它就是承接你的走路肯定没有问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跳绳。
0: 哦，因为它就是跳绳是非常需要那个缓震的。
1: 对，没错，所以它也一定是一双非常好的跳绳的鞋子。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准备的亚瑟士这双跑鞋。然后再说一说它还有一个滚动科技，就是它的鞋底呢用了一个引导科技，鞋头做了一个弧形上翘的设计，搭配上它前后掌的落差，所以让你的脚步滚动是更加自然的。从你的这个脚落地 到起步一气呵成，所以很多这个跑步者反馈说，就穿搭跑步像是有一种被推着往前走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如果它有这种滚动科技的话，然后你在家里面做一些健身的运动，比如说做登山跑，你就会觉得你的核心会更好的收起来哈。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鞋呢，真的是你不管是城市通勤、室内训练或者户外徒步，都可以轻松驾驭。一双鞋是可以很多个用处的，而且整体也非常的耐看，它侧面就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是亚瑟士。不管你是上班搭这个商务装，或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也是可以百搭的。
1: 对，亚瑟士本身就是大体重跑者的一个膝盖救星，体重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穿哈。所以呢，趁着夏天户外的活动增加，可以给全家都安排上。因为今天的价格，两双也才官旗一双的钱哈，官旗1190元一双，今天是599，立刻省下来将近600块钱。而且目前从36到45码是一应俱全的，脚宽脚胖的朋友建议拍大半码。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很多颜色都可以选哈，有黑白款的，还有这个橘色绿色的，也非常的有个性。我们全部是奥莱仓直发，可以开正规发票，奥莱仓库是共享的，所以随时可能断码断色，售完就没有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跑鞋，趁着尺码还全赶紧下手吧。 FM90.0 FM90.0 My Radio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0: 开始。
1: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2: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My
3: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汪苏泷带来的一首作品《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在7: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先不管艺术不艺术的，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天的时候想吃那些冰冰凉凉的东西都有哪些。你没发现咱们食堂的凉菜调得很不错？就是早晨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我们去到食堂，基本上凉菜没赶上过，
0: 就剩汤了。
1: 嗯，
0: 有一个凉菜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豆腐丝。
1: 它调得很好，
0: 我只吃那一个凉菜，
1: 因为它还会放一些香椿芽在里面，有一些香椿的口感。然后它还放了那个炸得干干酥酥的那个干辣椒。
0: 哎，对对对对对，我每次特别喜欢，就是你用那个油条，油条因为是那个酥的嘛，然后再加上那个豆腐丝的那个软糯的口感。
1: 马克每次来到食堂，如果那个地方

0: 一点都没有给他留的话，他
1: 我会当场挂脸。
0: 对，但是无人在意，
1: 人家也不会给你加豆腐丝，
0: 已经调完了，顶多给你加两个鸡蛋啊。
1: 所以就是夏天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凉菜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对，冰冰凉凉的美食，凉菜也包括在内，还有哪些，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有很多的东北孩子是喜欢吃那个黄桃罐头。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管自己有没有生病了，就一定要喝那个冰凉的黄桃罐。当然了，这个冰凉的黄桃罐头在冬天喝的时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尤其是在暖气房里的时候喝。
0: 那当然了，如果没有暖气谁喝呀，
1: 就是有一种从头到脚的通透的感觉。
0: 哎，是的。
1: 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喝到的这个喝到的或者吃到的夏日冰冰凉的美味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哎，我在河南有一个很喜欢喝的一个冰凉美味，那个冰赤豆。
0: 哦，
1: 每次去这个夜市或者是这个小摊儿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买一杯那个。
0: 哦，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跟朋友一块去那个健身房，有一个健身房它旁边是有游泳池的，你知道游泳池是有固定的那个游泳池有那种消毒水的那个味道，而且还带着一点点湿气。我们当时是在做 High Rocks 的练习，做完了以后我们就走过去，然后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游泳池这个味道，因为他不游泳嘛。我说我也不喜欢。他说你不觉得这个味道让你我说这个味道让我很饿。他说啊，为什么？我说因为小的时候闻到这个味道我就一定要吃烙馍卷菜和雪花酪。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游完泳了以后要吃东西，
1: 哦，
0: 然后固定的就是要吃烙馍卷菜和雪花酪。那个烙馍卷菜那个烙馍里面是卤的豆腐串，炸的那种卤的豆腐串。然后要撒上那个芝麻酱，和辣椒油，
1: 对，
0: 再卷起来，而且你必要吃雪花酪，
1: 这两个好像也是就
0: 固定
1: 搭
0: 配，而且我总觉得这两个不仅是固定搭配，而且还老出现在游泳池旁边。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1: 所以大家还在这个夏天有吃到过哪些这个夏日冰冰凉的美味，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老师我知道了，
1: 来什么
0: 夏日冰冰凉凉的美味，那必然是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一定要吃冰冰凉凉的鸭脖哈啤酒。
1: 哎，那就是这也是一个固定搭配了。
0: 对啊，
1: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杯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你是在这些吃着冰凉的美味看世界杯的。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另外的一份惊喜。我们最近的世界杯城市寻宝活动一直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在晚上锁定我们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在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通关密语，直接去找到当天的大宝藏，我们会有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送给你。
0: 是的，另外呢，7月4号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新疆搜索一下有没有冰冰凉凉的美味哦。
1: 对，我们在这个7月4号准备了一个从郑州直接飞到新疆的行程，我们的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躺玩新疆啊，在当地呢我们会直接带你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在路上也是非常舒服的，也是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还会送你演出和烤全羊，直接在音乐与话说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继续要听到的是 Dua Lipa 带来的歌曲Houdini。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5: yeah.
6: Wake up 全宇宙
7: 7: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8: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些冰冰凉凉的美味，然后又说到了游泳池、旁边一定要吃一些雪花酪或者是烧饼夹串啊之类的，落寞夹串。
7: 哎，对，
8: 文一说，我小的时候游完泳就喜欢吃炸串加烧饼、热量炸弹，超级美味，每一串都裹着满满的酱汁。别说了，
7: 你运动之后确实是得吃好点哈。
8: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减肥的话不要游泳。因为在我心里面，我小的时候因为一直吃饭，虽然吃饭吃的很多，但又消化很好，就一直是特别瘦。我爸我妈就希望我能胖一点，才做的让我去游泳，游完泳了以后回来吃饭，因为就会吃非常多。我觉得游完泳的那个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饿，就是必须要狼吞虎咽吃的饿。所以我是为了长肉才那样吃的，你想想。所以我总觉得如果减肥真的不要再去游泳了。我是这样的啊，朋友们，就是我要去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因为我说实话有一些运动做完了以后是肚子是有点饱饱的
7: 啊，
8: 反而不饿，
7: 有那种感觉。
8: 游完泳我跟你讲，我的那个饿我真的控制不住。
7: 哎，所以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也不是特别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包括你的装备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你像有些朋友可能平时跑步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膝盖酸呐、然后或者跳几下就觉得自己膝盖不舒服，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的装备出问题了，
8: 对，
7: 你的鞋可能不太合适。所以今天我们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懂你的脚型，然后还专业舒适的跑鞋，来自亚瑟士成也双栖全能运动跑鞋。
8: 是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它的一双跑鞋，也是专门为城市通勤和长距离越野来设计的一双鞋。所以说也就是你上班也可以穿，跑步也可以穿。这就巧了，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下了班以后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7: 运动，
8: 那么如果你穿这个鞋上班，你就可以下了班跑回家。
7: 哎，真是也是一个好办法，
8: 对吧，马克？就不要骑电动车回家了。
7: 那我一会儿回复一下吧。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一下跑鞋两个字，记得是回复跑鞋哈，你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今天我们准备这个鞋呢，它在官旗平时是1100多，今天我们直接5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可以开正规发票，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跑鞋就可以啦。
8: 我觉得经常运动的朋友应该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你开始运动了以后，你可能第一双鞋搞不好就是亚瑟士。它真的是从50年代起就专注于专业的运动领域，深耕77年，而且从奥运会的运动员到户外的越野爱好者，几乎是人脚一双哈。它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硬核科技，而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跑鞋，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缓震。 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的人跑步，他其实如果你跑的这个姿势不是特别的对的话，膝盖会疼。
7: 对，
8: 因为这个落地的冲击力没有被鞋子吸收，直接传到关节上，所以呢，这款鞋的那个后跟还有那个缓震胶，每一步落地都有实打实的缓冲的保护，上脚就是一个感觉，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你都能感受到实打实的回弹的助推力。
7: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跑鞋来看一看，而且这个鞋子不挑人，你还可以给孩子穿，它可以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所以这个鞋呢真的是对咱们的膝盖非常的友好哈、啊。你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运动穿都是完全 OK 的。
8: 对，而且它底很重要，外底是新型的混合大底。

在干燥和潮湿的路面都可以提供非常可靠的抓地力，柏油路也不颠，碎石坡也不滑，城市通勤、室内训练、户外徒步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啊！每一步都是在这个专业的保护上面，一双鞋城市能穿，野外能造，一鞋两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跑鞋锁定这份专业保护吧。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娅维带来的蝴蝶。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